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2021:4022:2011660千赫，23: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 nhk.jp/Chinese。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7月25日下午3点10分的新闻。
0: 发生大规模灾害时，能够发挥首都代替职能的副首都构想关联法，在日本参议院全体会议上进行了表决，以自民党、日本维新会和 Team Mirai 等多数赞成获得通过并成立。副首都构想关联法规定，发生大规模灾害时，如果东京圈难以维持首都职能，把能够发挥代替职能的道府县指定为副首都，并预设了该道府县必须具有一定的人口和经济规模，并且设有像东京23区那样的特别区等前提。在7月24日20时30分左右召开的参议院全体会议上，就该关联法讨论后进行了表决。该关联法以自民党、日本维新会和 Team Mirai 等多数赞成获得通过并成立。立宪民主党、国民民主党、公民党、参政党、日本共产党、令和新选组、社民党和日本保守党等予以反对。投票结果为123票赞成，121票反对，关联法以微弱优势获得通过。围绕该关联法，参议院特别委员会通过了一项附带决议，要求中央政府在法律施行时尽一切努力进行协调，确保有关设立特别区的居民投票不与相关地方政府的选举期间重叠等。
1: 美军负责中东事务的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7月23日也对伊朗发动了攻击，目标包括指挥中心、无人机存储设施和海岸的监视设施。这是美军连续13天对伊进行打击。在此背景下，美国总统特朗普24日在白宫接受了媒体记者的采访。有说法称，美国正在考虑对伊朗发动大规模袭击。关于此事，有记者问，什么会触发这一决定？特朗普回答说，我们目前正在与伊朗方面进行对话，因此可能会，也可能不会发生触发这一决定的事情。特朗普还表示，我们将一边继续磋商，一边看看结果会是什么。他表示将观察和评估伊朗的态度。另一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4日向设有美军基地的中东各国的民众发表声明称，美国袭击了伊朗的桥梁和铁路，造成了平民伤亡。声明还称，如果这些罪行持续下去的话，我们将予以报复。美军的许多士兵因惧怕遭到伊斯兰战士的攻击而离开基地，目前将城市街区的建筑物作为活动据点。此外，该声明还表示，我们警告人们应该立即远离美军人员秘密逗留的地点，至少离开半径500米以上的距离，并确保自身安全。声明呼吁民众撤离到别处避难，并暗示将对其称有美军人员藏匿的城市街区发动攻击。
0: 现已得知，位于日本专属经济区内的南鸟岛近海海底泥浆中含有高浓度的稀土元素。内阁府的一个项目于今年二月在开采试验中成功从约5600米深的海底提取了泥浆。该项目于7月24日在东京都内举行新闻发布会，公布了对泥浆中稀土元素种类和比例等的分析结果。结果显示，用于半导体制造设备等的乙占比最高，达29.9%，其次是用于电动汽车电机磁体的D占比4.6%。在17种稀土元素之中，被视为更为稀有的中重稀土元素占总数的53.9%。该项目团队指出，中重稀土元素是高科技产品必不可少的元素，但迄今为止，日本国内大部分需求都依赖于从中国进口。项目总监石井正一表示， 我们将在明年二月进行正式测试，收集大量泥浆。我们希望届时评估其经济性。
1: 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汽车集团7月24日公布了2026年上半年的财务报告。报告显示，销售额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但净利润下降 35.7%， 降至25亿7400万欧元，约合4800亿日元。大众汽车集团指出，影响其业绩的因素包括中国乘用车市场销量疲软，销量同比下降了 26%， 以及停止在美国田纳西州工厂电动汽车的生产所造成的相关费用。该集团七月表示，由于美国关税措施的影响以及与中国制造商日益激烈的竞争，导致集团处于艰难的经营环境，因此有可能在整个集团再裁减约5万名员工。大众汽车集团首席执行官布鲁姆表示，由于地缘政治危机和贸易摩擦等因素，汽车行业的环境非常严峻。该集团预计2026年全年销售额的下降幅度最大情况下可能达 3%， 从而下调了迄今为止的预期。
0: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7月23日傍晚在首相官邸与南太平洋国家所罗门群岛总理威尔举行了首脑会谈。高市在开场致辞中表示，两国是以太平洋相连的朋友，拥有自由、民主主义、法治和人权等相同价值观。日本愿与贵国携手努力，共同走向强盛繁荣的未来。7月6日，中国战略核潜艇发射的导弹落入太平洋的公海后，威尔作为由太平洋岛国等组成的太平洋岛国论坛的主席，对此提出了谴责。据悉，高市与威尔会谈时，结合中方动向，就印太地区局势交换了意见。
1: 接下来请收听新闻简讯。关于作为情报职能指挥部的机构国家情报局，日本政府7月24日通过内阁会议作出决定，将于31日成立这一机构，任命内阁情报官袁和野担任首任国家情报局局长。关于外国人政策，日本政府决定设立一个新的有识之士会议，就将来如何接纳外国人进行讨论。政府打算基于有识之士会议的讨论结果，于本财年及2026财年汇总出接纳外国人的基本方针。日本各地近日来已出现摄氏40度以上的酷暑日，国立环境研究所通过实验发现，选择合适的衣服颜色可成为凉爽度日的要点之一。
0: 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听到的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的简明日语节目，我是文玉。
1: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李一伦，今天学习第21课。
0: 今天学习怎样告诉对方你在哪儿，在节目的后半部分为您介绍日本的便利店。
1: 越南留学生欣欣和中国摄影师米亚正在北海道旅行，两人今天来到了札幌的人气景点钟楼，在那里等候晚一点来的海斗。因为外面很冷，所以两人就进到了钟楼里。这时欣欣接到了海斗打来的电话。
0: 好，我们一起来听第21课的会话。
2: もしもし、タムさん、今どこにいるの？
3: 時計台の中にいます。
2: え、中？じゃあ僕もすぐそっちに行くね。
3: わかりました。あ、カイト、こっちこっち。
4: ごめん、遅くなって。
0: 来确认一下会话内容。
1: 海斗在电话里对星星说：
4: もしもし、タムさん。
0: 喂，星星。
4: 今どこにいるの？
0: 你现在在哪儿？
1: 星星回答说：
3: 時計台の中にいます。
0: 在钟楼里。
1: 海斗有些诧异地说：
4: え、中？
0: 啊，里面。
1: 接着海斗对星星说：
4: じゃあ僕もすぐそっちに行くね。
0: 那我也马上过去。
1: 星星回答说：
3: わかりました。
0: 好。
1: 过了一会儿，海斗到了，米娅先看见了他。
3: 啊，海斗。
0: 啊，海斗，
3: こっちこっち，
0: 这里这里。
1: 海斗跑过来道歉说：“
4: ごめん、遅くなって。”
0: 对不起，我来晚了。
1: 还好，海斗和星星他们算是顺利的见了面。
0: 这里的钟楼建于1878年，是一栋木结构的双层白色建筑，红色的屋顶上有钟塔。好，我们再来听一遍今天的会话。
2: もしもし、タムさん、今どこにいるの？
3: 時計台の中にいます。
2: え、中？じゃあ僕もすぐそっちに行くね。
3: わかりました。あ、カイト、こっちこっち。
4: ごめん、遅くなって。
1: 重点语句，
0: 今天的重点语句是在钟楼里。
3: 時計台の中にいます。
0: 学会了这个说法，你就知道该怎样告诉对方你在哪儿了。先来确认一下重点语句是什么意思。
5: 時計台
0: 是钟楼，
5: 中
0: 是里面。
5: 時計台の中
0: 就是钟楼里，后面的
5: に
0: 是表示处所的助词。
5: います
0: 是动词在
5: いる
0: 的 mas 型。
1: 本课要点：
0: 表示某人的存在或说明某人在哪里，用动词
5: います。
1: 我们以前学过あります，它和います有什么区别呢？
5: います
0: 表示人等有生命的物体的存在，而
5: あります
0: 则表示没有生命的物体的存在。
1: 哦，明白了。
0: 要告诉别人你在哪里，先说出你所在的处所的名称，然后加上助词に，接着再说
5: います。
0: 如果要更准确地表达你的方位，可以利用地标建筑等说出你和它的位置关系，就像今天的重点语句这样，在钟楼里。
5: 時計台の中にいます。
0: 要按照这样的语序，地标の位置にいます。
1: 重点语句里的地标是钟楼 Togedai， 位置是里面 Naka， 对吧？
0: 对。
1: 好，下面请大家跟着录音来练习一下发音。
5: 時計台の中にいます。
1: 怎么样，您会说了吗？说说看。
0: 我们来听一段对话，有两个人约好了要见面，其中一个人正在打电话告诉对方他在什么地方。
6: 今どこにいますか？改札の前にいます。
0: 来确认一下绘画的内容。
6: 今どこにいますか？
1: 你现在在哪儿？
5: 今
0: 是现在的意思。询问对方在什么地方可以这样问。
5: どこにいますか？どこ
0: 是疑问词，意思是哪里哪儿。
6: 改札の前にいます。
1: 在检票闸口前面。
5: 改札
0: 是检票闸口。
5: 前
0: 是前面的意思。改札の前是检票闸口前面。に是表示处所的助词。
1: 好，请您把问句后面的答句反复的说一下。
5: 今どこにいますか？改札の前にいます。
1: 试试看。
0: 我们来做一个练习，说说你在哪里。假设你现在在便利店里，便利店是
5: コンビニ。コンビニ。
0: 里面我们刚刚学过是
5: 中。
0: 好，请回答。
3: コンビニの中にいます。
0: 再来做一个练习，假设你在问询处旁边。问询处就是把英语的 information center 简化了之后变成了
5: information information，
0: 旁边是
5: 横 横。
0: 好，请回答。
3: information の横にいます。
1: 怎么样，您说对了吗？常用语句，
0: 今天的常用语句是星星在电话里对海斗说的这句话，请您把它记住。
3: わかりました。
5: わかりました。
0: 意思是好，用来告诉对方你理解了他所说的话。
1: 请您也跟着录音练习说一下。
5: わかりました。
0: 下面请再听一遍今天的绘画。
2: もしもし、タムさん、今どこにいるの？
3: 時計台の中にいます。
2: え、中？じゃあ僕もすぐそっちに行くね。
3: わかりました。あ、カイト、こっちこっち。
4: ごめん、遅くなって。
7: ハルさんの知恵袋。
1: 春奶奶的智慧锦囊，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下日本的便利店。
0: 哎，李一伦，你平时去不去便利店呢？
1: 啊，经常去啊，我常常在便利店买饮料什么的。
0: 嗯，
1: 有时候也会把它作为跟别人碰头的地点。
0: 哦，是吗？
1: 嗯，
0: 的确啊，便利店随处可见，很好找哈。很多便利店呢都是24小时营业，全年无休。既有盒饭、饭团、三明治等鲜食商品，糖果、口香糖、巧克力等小零食，也有茶水、果汁、酒类等饮品，杂志、文具、日用品也一应俱全。另外呢，还出售洗发液、洗衣液、手机充电器、内衣等等。
1: 啊，真是无所不有啊。
0: 嗯，在便利店还可以使用 ATM 机取款，也可以在这里领取你在网上订购的门票等。如果来日本的话呢，您可以充分的利用便利店。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简明日语就播送到这里。
1: 下期节目，欣欣他们要去参观札幌的冰雪节。
0: 好，听众朋友，下期节目见。
1: 听众朋友们，再见。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21:4022:2011660千赫，23:9560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 nhk.jp/Chinese。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7月25日下午3点10分的新闻。
0: 发生大规模灾害时，能够发挥首都代替职能的副首都构想关联法，在日本参议院全体会议上进行了表决，以自民党、日本维新会和 Team Mirai 等多数赞成获得通过并成立。副首都构想关联法规定，发生大规模灾害时，如果东京圈难以维持首都职能，把能够发挥代替职能的道府县指定为副首都，并预设了该道府县必须具有一定的人口和经济规模，并且设有像东京23区那样的特别区等前提。在7月24日20时30分左右召开的参议院全体会议上，就该关联法讨论后进行了表决。该关联法以自民党、日本维新会和 Team Mirai 等多数赞成获得通过并成立。立宪民主党、国民民主党、公民党、参政党、日本共产党、令和新选组、社民党和日本保守党等予以反对。投票结果为123票赞成，121票反对，关联法以微弱优势获得通过。围绕该关联法，参议院特别委员会通过了一项附带决议，要求中央政府在法律施行时尽一切努力进行协调，确保有关设立特别区的居民投票不与相关地方政府的选举期间重叠等。
1: 美军负责中东事务的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7月23日也对伊朗发动了攻击，目标包括指挥中心、无人机存储设施和海岸的监视设施。这是美军连续13天对伊进行打击。在此背景下，美国总统特朗普24日在白宫接受了媒体记者的采访。有说法称，美国正在考虑对伊朗发动大规模袭击。关于此事，有记者问，什么会触发这一决定？特朗普回答说，我们目前正在与伊朗方面进行对话，因此可能会也可能不会发生触发这一决定的事情。特朗普还表示，我们将一边继续磋商，一边看看结果会是什么。他表示将观察和评估伊朗的态度。另一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4日向设有美军基地的中东各国的民众发表声明称，美国袭击了伊朗的桥梁和铁路，造成了平民伤亡。声明还称，如果这些罪行持续下去的话，我们将予以报复。美军的许多士兵因惧怕遭到伊斯兰战士的攻击而离开基地，目前将城市街区的建筑物作为活动据点。此外，该声明还表示，我们警告人们应该立即远离美军人员秘密逗留的地点，至少离开半径500米以上的距离，并确保自身安全。声明呼吁民众撤离到别处避难，并暗示将对其称有美军人员藏匿的城市街区发动攻击。
0: 现已得知，位于日本专属经济区内的南鸟岛近海海底泥浆中含有高浓度的稀土元素。内阁府的一个项目于今年2月在开采试验中成功从约5600米深的海底提取了泥浆。该项目于7月24日在东京都内举行新闻发布会，公布了对泥浆中稀土元素种类和比例等的分析结果。结果显示，用于半导体制造设备等的乙占比最高，达29.9%，其次是用于电动汽车电机磁体的D，占比4.6%。在17种稀土元素之中，被视为更为稀有的中重稀土元素占总数的53.9%。该项目团队指出，中重稀土元素是高科技产品必不可少的元素，但迄今为止，日本国内大部分需求都依赖于从中国进口。项目总监石井正一表示， 我们将在明年二月进行正式测试，收集大量泥浆。我们希望届时评估其经济性。
1: 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汽车集团7月24日公布了2026年上半年的财务报告。报告显示，销售额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但净利润下降 35.7%， 降至25亿7400万欧元，约合4800亿日元。大众汽车集团指出，影响其业绩的因素包括中国乘用车市场销量疲软，销量同比下降了 26%， 以及停止在美国田纳西州工厂电动汽车的生产所造成的相关费用。该集团七月表示，由于美国关税措施的影响，以及与中国制造商日益激烈的竞争，导致集团处于艰难的经营环境，因此有可能在整个集团再裁减约5万名员工。大众汽车集团首席执行官布鲁姆表示，由于地缘政治危机和贸易摩擦等因素，汽车行业的环境非常严峻。该集团预计2026年全年销售额的下降幅度最大情况下可能达 3%， 从而下调了迄今为止的预期。
0: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7月23日傍晚在首相官邸与南太平洋国家所罗门群岛总理威尔举行了首脑会谈。高市在开场致辞中表示，两国是以太平洋相连的朋友，拥有自由、民主主义、法治和人权等相同价值观。日本愿与贵国携手努力，共同走向强盛繁荣的未来。7月6日，中国战略核潜艇发射的导弹落入太平洋的公海后，威尔作为由太平洋岛国等组成的太平洋岛国论坛的主席，对此提出了谴责。据悉，高市与威尔会谈时，结合中方动向，就印太地区局势交换了意见。
1: 接下来请收听新闻简讯。关于作为情报职能指挥部的机构国家情报局，日本政府7月24日通过内阁会议作出决定，将于31日成立这一机构，任命内阁情报官原和野担任首任国家情报局局长。关于外国人政策，日本政府决定设立一个新的有识之士会议，就将来如何接纳外国人进行讨论。政府打算基于有识之士会议的讨论结果，与本财年及2026财年汇总出接纳外国人的基本方针。日本各地近日来已出现摄氏40度以上的酷暑日，国立环境研究所通过实验发现，选择合适的衣服颜色可成为凉爽度日的要点之一。
0: 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听到的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的简明日语节目，我是文玉。
1: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李一伦，今天学习第21课。
0: 今天学习怎样告诉对方你在哪儿，在节目的后半部分为您介绍日本的便利店。
1: 越南留学生欣欣和中国摄影师米娅正在北海道旅行，两人今天来到了札幌的人气景点钟楼，在那里等候晚一点来的海斗。因为外面很冷，所以两人就进到了钟楼里。这时欣欣接到了海斗打来的电话。
0: 好，我们一起来听第21课的会话。
2: もしもし、タムさん、今どこにいるの？
3: 時計台の中にいます。
2: え、中？じゃあ僕もすぐそっちに行くね。
3: わかりました。あ、カイト、こっちこっち。
4: ごめん、遅くなって。
0: 来确认一下会话内容。
1: 海斗在电话里对星星说：“
4: もしもし、タムさん。”
0: 喂，星星。
4: 今どこにいるの？
0: 你现在在哪儿？
1: 星星回答说：
3: 時計台の中にいます。
0: 在钟楼里。
1: 海斗有些诧异地说：
4: え、中？
0: 啊，里面。
1: 接着海斗对星星说：
4: じゃあ僕もすぐそっちに行くね。
0: 那我也马上过去。
1: 星星回答说：
3: わかりました。
0: 好。
1: 过了一会儿，海斗到了，米娅先看见了他。
3: 啊，カイト。
0: 啊，海斗，
3: こっちこっち，
0: 这里这里。
1: 海斗跑过来道歉说：“
4: ごめん、遅くなって。”
0: 对不起，我来晚了。
1: 还好，海斗和星星他们算是顺利的见了面。
0: 这里的钟楼建于1878年，是一栋木结构的双层白色建筑，红色的屋顶上有钟塔。好，我们再来听一遍今天的会话。
2: もしもし、タムさん、今どこにいるの？
3: 時計台の中にいます。
2: え、中？じゃあ僕もすぐそっちに行くね。
3: わかりました。

0: カイト、こっちこっち。
1: ごめん、遅くなって。
2: 重点语句。
3: 今天的重点语句是在钟楼里。
0: 時計台の中にいます。
3: 学会了这个说法，你就知道该怎样告诉对方你在哪儿了。先来确认一下重点语句是什么意思。
4: 時計台
3: 是钟楼，
4: 中
3: 是里面，
4: 時計台の中
3: 就是钟楼里，后面的
4: に
3: 是表示处所的助词，
4: います
3: 是动词在
4: いる
3: 的ます形。
2: 本课要点，
3: 表示某人的存在或说明某人在哪里，用动词
4: います。
2: 我们以前学过あります，它和います有什么区别呢？
4: います
3: 表示人等有生命的物体的存在，而
4: あります
3: 则表示没有生命的物体的存在。
2: 哦，明白了。
3: 要告诉别人你在哪里，先说出你所在的处所的名称，然后加上助词に，接着再说
4: います。
3: 如果要更准确地表达你的方位，可以利用地标建筑等说出你和它的位置关系，就像今天的重点语句这样，在钟楼里。
4: 時計台の中にいます。
3: 要按照这样的语序，地标の位置にいます。
2: 重点语句里的地标是钟楼時計台，位置是里面。中，对吧？
3: 对。
2: 好，下面请大家跟着录音来练习一下发音。
4: 時計台の中にいます。
2: 怎么样？您会说了吗？说说看。
3: 我们来听一段对话，有两个人约好了要见面，其中一个人正在打电话告诉对方他在什么地方。
5: 今どこにいますか？改札の前にいます。
3: 来确认一下绘画的内容。
5: 今どこにいますか？
2: 你现在在哪儿？
4: 今
3: 是现在的意思。询问对方在什么地方，可以这样问：
4: どこにいますか？どこ
3: 是疑问词，意思是哪里哪儿。
5: 改札の前にいます。
2: 在检票闸口前面。
4: 改札
3: 是检票闸口，
4: 前
3: 是前面的意思。改札の前是检票闸口前面，に是表示处所的助词。
2: 好，请您把问句后面的答句反复的说一下。
4: 今どこにいますか？改札の前にいます。
2: 试试看，
3: 我们来做一个练习，说说你在哪里。假设你现在在便利店里，便利店是
4: コンビニ。コンビニ
3: 里面，我们刚刚学过是
4: 中。
3: 好，请回答。
0: コンビニの中にいます。
3: 再来做一个练习，假设你在问询处旁边。问询处就是把英语的 information center 简化了之后变成了
4: information， information
3: 旁边是
4: 横， 横。
3: 好，请回答。
0: information の横にいます。
2: 怎么样，您说对了吗？常用语句。
3: 今天的常用语句是星星在电话里对海斗说的这句话，请您把它记住。
0: わかりました。
4: わかりました。
3: 意思是好，用来告诉对方你理解了他所说的话。
2: 请您也跟着录音练习说一下。
4: わかりました。
3: 下面请再听一遍今天的会话。
6: もしもし、タムさん。 今どこにいるの？
0: 時計台の中にいます。
6: え、中？じゃあ僕もすぐそっちに行くね。
0: わかりました。
7: あ、カイト、こっちこっち。
1: ごめん、遅くなって。
8: ハルさんの知恵袋。
2: 春奶奶的智慧锦囊，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下日本的便利店。
3: 哎，李一伦，你平时去不去便利店呢？
2: 啊，经常去啊，我常常在便利店买饮料什么的。
3: 嗯，
2: 有时候也会把它作为跟别人碰头的地点。
3: 哦，是吗？
2: 嗯，
3: 的确啊，便利店随处可见，很好找哈。很多便利店呢都是24小时营业，全年无休，既有盒饭、饭团、三明治等鲜食商品，糖果、口香糖、巧克力等小零食，也有茶水、果汁、酒类等饮品，杂志、文具、日用品也一应俱全。另外呢，还出售洗发液、洗衣液、手机充电器、内衣等等。
2: 哇，真是无所不有啊。
3: 嗯，在便利店还可以使用 ATM 机取款，也可以在这里领取你在网上订购的门票等。如果来日本的话呢，您可以充分的利用便利店。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简明日语就播送到这里。
2: 下期节目，欣欣他们要去参观札幌的冰雪节。
3: 好，听众朋友，下期节目见。
2: 听众朋友们，再见。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听到的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的简明日语节目，我是文玉。
1: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李一伦，今天学习第21课。
0: 今天学习怎样告诉对方你在哪儿，在节目的后半部分为您介绍日本的便利店。
1: 越南留学生欣欣和中国摄影师米娅正在北海道旅行，两人今天来到了札幌的人气景点钟楼，在那里等候晚一点来的海斗。因为外面很冷，所以两人就进到了钟楼里。这时欣欣接到了海斗打来的电话。
0: 好，我们一起来听第21课的会话。
2: もしもし、タムさん、今どこにいるの？
3: 時計台の中にいます。
2: え、中？じゃあ僕もすぐそっちに行くね。
3: わかりました。あ、カイト、こっちこっち。
4: ごめん、遅くなって。
0: 来确认一下会话内容。
1: 海斗在电话里对星星说：“
4: もしもし、タムさん。”
0: 喂，星星。
4: 今どこにいるの？
0: 你现在在哪儿？
1: 星星回答说：“
3: 時計台の中にいます。”
0: 在钟楼里。
1: 海斗有些诧异地说：“
4: え、中？”
0: 啊，里面。
1: 接着，海斗对星星说：“
4: じゃあ僕もすぐそっちに行くね。”
0: 那我也马上过去。
1: 星星回答说：“
3: わかりました。”
0: 好。
1: 过了一会儿，海斗到了，米娅先看见了他。
3: 啊，海斗。
0: 啊，海斗，
3: こっちこっち，
0: 这里这里。
1: 海斗跑过来道歉说：“
4: ごめん、遅くなって。”
0: 对不起，我来晚了。
1: 还好，海斗和星星他们算是顺利的见了面。
0: 这里的钟楼建于1878年，是一栋木结构的双层白色建筑，红色的屋顶上有钟塔。好，我们再来听一遍今天的会话。
2: もしもし、タムさん、今どこにいるの？
3: 時計台の中にいます。
2: え、中？じゃあ僕もすぐそっちに行くね。
3: わかりました。

0: イト、こっちこっち。
1: ごめん、遅くなって。
2: 重点语句。
3: 今天的重点语句是在钟楼里。
0: 時計台の中にいます。
3: 学会了这个说法，你就知道该怎样告诉对方你在哪儿了。先来确认一下重点语句是什么意思。
4: 時計台
3: 是钟楼。
4: 中
3: 是里面。
4: 時計台の中
3: 就是钟楼里。后面的
4: に
3: 是表示处所的助词。
4: います
3: 是动词在
4: いる
3: 的ます形。
2: 本课要点，
3: 表示某人的存在或说明某人在哪里，用动词
4: います。
2: 我们以前学过あります，它和います有什么区别呢？
4: います
3: 表示人等有生命的物体的存在，而
4: あります
3: 则表示没有生命的物体的存在。
2: 哦，明白了。
3: 要告诉别人你在哪里，先说出你所在的处所的名称，然后加上助词に，接着再说
4: います。
3: 如果要更准确地表达你的方位，可以利用地标建筑等，说出你和它的位置关系，就像今天的重点语句这样，在钟楼里。
4: 時計台の中にいます。
3: 要按照这样的语序，地标の位置にいます。
2: 重点语句里的地标是钟楼時計台，位置是里面中，对吧？
3: 对。
2: 好，下面请大家跟着录音来练习一下发音。
4: 時計台の中にいます。
2: 怎么样？您会说了吗？说说看。
3: 我们来听一段对话。有两个人约好了要见面，其中一个人正在打电话告诉对方他在什么地方。
5: 今どこにいますか？改札の前にいます。
3: 来确认一下会话的内容。
5: 今どこにいますか？
2: 你现在在哪儿？
4: 今
3: 是现在的意思。询问对方在什么地方，可以这样问：
4: どこにいますか？どこ
3: 是疑问词，意思是哪里哪儿。
5: 改札の前にいます。
2: 在检票闸口前面。
4: 改札
3: 是检票闸口，
4: 前
3: 是前面的意思。改札の前是检票闸口前面，に是表示处所的助词。
2: 好，请您把问句后面的答句反复的说一下。
4: 今どこにいますか？改札の前にいます。
2: 试试看。
3: 我们来做一个练习，说说你在哪里。假设你现在在便利店里，便利店是
4: コンビニ。コンビニ。
3: 里面我们刚刚学过是
4: 中。
3: 好，请回答。
0: コンビニの中にいます。
3: 再来做一个练习，假设你在问询处旁边。问询处就是把英语的 information center 简化了之后变成了
4: information， information
3: 旁边是
4: 横，横。
3: 好，请回答。
0: information の横にいます。
2: 怎么样？您说对了吗？常用语句。
3: 今天的常用语句是星星在电话里对海斗说的这句话，请您把它记住。
0: わかりました。
4: わかりました。
3: 意思是好，用来告诉对方你理解了他所说的话。
2: 请您也跟着录音练习说一下。
4: わかりました。
3: 下面请再听一遍今天的会话。
6: もしもし、タムさん。

0: 饮料什么的。
1: 嗯，
0: 有时候也会把它作为跟别人碰头的地点。
1: 哦，是吗？的确啊，便利店随处可见，很好找哈。很多便利店呢都是24小时营业，全年无休，既有盒饭、饭团、三明治等鲜食商品，糖果、口香糖、巧克力等小零食，也有茶、水果、汁、酒类等饮品，杂志、文具、日用品也一应俱全。另外呢，还出售洗发液、洗衣液、手机充电器、内衣等等。
0: 啊，真是无所不有啊。
1: 嗯，在便利店还可以使用 ATM 机取款，也可以在这里领取你在网上订购的门票等。如果来日本的话呢，您可以充分的利用便利店。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简明日语就播送到这里。
0: 下期节目，欣欣他们要去参观札幌的冰雪节。
1: 好，听众朋友，下期节目见。
0: 听众朋友们，再见。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4022:2011660千赫，23: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 nhk.jp/Chinese。

0: 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波短情长节目，我是华宁。
1: 大家好，我是加藤彻，又能在波短情长跟大家聊天了，真高兴啊。
0: 哎，加藤老师，最近天气一下子就热起来了。
1: 是啊，那个今天我来 NHK 上节目的路上啊，热出了一身的汗。哎呀，哎，华宁，哎，你还好吧？你怎么样？
0: 可能是因为我是北方人的缘故啊，我特别怕热。每年这个一到梅雨结束，正式入夏的时候，我都特别难熬。因为身体还不大适应这个又潮又热的天气啊，经常感觉晕晕的，喘不上气。
1: 哟，那你可要注意多喝水，多休息，哎，不要中暑啊。
0: 哎，谢谢加藤老师，您也是啊。还有我们的听众朋友也一定要注意身体。
1: 对，
0: 赶紧开始今天的节目吧。波短情长。
1: 现在开始，
0: 欢迎收听波短情长。哎，加藤老师，咱们刚才说到了这个夏天的话题啊。您小时候是怎么过夏天还记得吗？
1: 我小时候，哎呀，差不多50多年前了。我小时候嘛，夏天呢，只要有刨冰吃就满足了。我小时候夏天可没有现在这么热。就拿最高气温达到30摄氏度以上的马纳茨比真夏日来说吧。哎，马纳茨比真夏日中文怎么讲啊？
0: 据我所知啊，中文中好像没有一个特别贴切的一个词来形容它。
1: 没有。
0: 就是反正指的就是最高气温达到30级以上的日子，是吧？
1: 没错。我查了因特网，结果我知道了，就是大约60年前呢，东京的真夏日的天数和现在的天数来比较的话，现在的天数比60年前多了一倍了。
0: 啊？现在是过去的2倍。真是热啊。
1: 是啊，确实是热啊。所以回想我3、4岁的时候，夏天呢常常在家里，我记得特别清楚，把自来水放进小小的充气塑料泳池里。我3、4岁的小小的我啊，扑腾扑腾的玩水，哎呀，高兴啊高兴啊，哎，那样就觉得很凉快了。哎呀，如今想起来仍让人怀念那个没有现在这么热的夏天呢。
0: 是呀，您刚才说的我还以为是我的错觉呢。我也记得小时候夏天好像没有现在这么难熬啊。我以前小时候啊，就是一到

0: 晚上大家就拿个大蒲扇，
1: 嗯，
0: 然后到楼底下去坐着乘凉，扇扇风，
1: 嗯，
0: 太阳下山以后过几个小时气温就降下来了，然后大家回去睡觉就行了。
1: 嗯，
0: 现在哪可能啊，对吧？
1: 嗯，那换你啊，你小时候是怎么过夏天的呢？
0: 嗯，我小时候啊，
1: 嗯，
0: 我记得印象特别深的是一到夏天我爸单位会发一种叫冰糕票的东西。
1: 什么冰糕票？
0: 嗯，
1: 是什么东西？冰糕我知道，票我知道。有什么票啊？
0: 就是你大家都知道这个中国以前有很多各种各样的票啊，
1: 嗯，
0: 但这个冰糕票不一样，
1: 哦，
0: 是我爸单位发的。
1: 哦哦哦哦，
0: 就算是一种福利吧。
1: 嗯，
0: 就是很大的一张纸我记得，
1: 嗯，
0: 然后每一张呢都很小，你可以把它裁开，
1: 哦，
0: 然后拿一张就可以去换一根免费的冰糕。
1: 哦，冰糕。
0: 嗯嗯，就是我就记得我小学一放学我就跑到我爸单位，然后拿着一张票，
1: 嗯，
0: 就穿过一个长长的走廊，
1: 嗯，
0: 哎，到一个小房间里跟那里的叔叔换一张冰糕吃。
1: 哦，是吗？是吗？那个冰糕的味道是什么样的味道？是牛奶味道还有什么？
0: 各种各样都有，有水果味的，牛奶和巧克力的，还有啊，绿豆沙和红豆沙。
1: 啊，是吗？啊，红豆沙那个日本也有，但是哎，绿豆沙好像在日本没看过。
0: 绿豆冰糕在中国可常见了。
1: 哦，
0: 你知道中国人喜欢在夏天喝绿豆汤哈，啊。
1: 嗯， 嗯， 嗯，
0: 嗯，这个绿豆冰糕非常好吃，有机会的话您一定要尝一尝。
1: 嗯嗯嗯嗯，
0: 反正就是免费冰糕，当时现在想想这个味道挺普通啊，挺一般的。
1: 哦，是吗？
0: 但是那时候就觉得可开心了，
1: 嗯，
0: 也是我童年最宝贵的回忆了。
1: 啊，我也有这样的回忆啊，
0: 嗯，
1: 比方说我小时候也特别喜欢吃什么冰糕啊，什么冰激凌。特别喜欢吃，
0: 嗯，
1: 原来现在还是一样喜欢，
0: 嗯，
1: 在日本呢有时候会推出一种叫复刻版，复刻版的那个冰激凌，是不是复刻版，
0: 嗯，
1: 就是把50-60年前卖过的冰激凌啊，按照当年的味道和包装重新做出来，而且还是限时销售，
0: 嗯，
1: 我每次一看到啊就会想，哎呀，这不是我半个多世纪前吃过的吗？
0: 嗯，
1: 好怀念呢，然后总会忍不住买一个来尝尝，
0: 嗯，哇，
1: 我想呢各位听众朋友一定也有这样的童年回忆吧，也许是一只冰糕，也许是一盒冰激凌，虽然味道未必有多特别，但那份快乐和幸福一直到今天都还留在心里。
0: 对对对，那我们的听众朋友，大家有没有什么关于夏天的美好回忆啊，
1: 嗯，
0: 还有现在大家是怎么度过这个炎炎夏日的呢，
1: 嗯，
0: 也都欢迎大家发送留言来跟我们聊一聊。
1: 嗯，欢迎欢迎。
0: 嗯， 嗯，好的，那赶紧来看看今天又有谁发来留言了吧。
1: 嗯，
0: 上海的积极去生活朋友说，
1: 哦，
0: 嗯，各位编辑老师们好，这是我第一次尝试留言功能。
1: 嗯，
0: 盛夏已经到了，不知道日本的夏天降水多不多啊？
1: 嗯嗯，
0: 我们这里到了夏天啊，下雨特别多，
1: 嗯，
0: 而且都来得快，
1: 嗯，
0: 去得也快。
1: 哦，
0: 最后祝中文组编辑们能将节目做得越来越好。
1: 谢谢积极去生活朋友，这位朋友的名字很有意思。
0: 对，
1: 嗯，哎呀妈，这是一位新朋友啊！收到你的留言呢，我们真是太开心了。
0: 是呀，我特别喜欢他的网名，
1: 嗯，
0: 积极去生活。
1: 是是是是，
0: 我也要向您学习啊。
1: 嗯。
0: 那积极去生活的朋友呢提到了这个夏天降水量的问题啊。
1: 嗯嗯，
0: 他是住在上海的，不过我不知道他说的是不是自己现在居住地的这个天气啊。
1: 哦哦，
0: 但是的确中国的南方大部分地区呢这个夏天都是雨季，然后雨水非常的丰沛，
1: 嗯，
0: 甚至是一些地方还会出现洪涝灾害。
1: 嗯嗯嗯嗯，日本的夏天也是啊，就是嘛，日本的夏天包括东京在内啊，雨其实也不少。那日本人口很多，所以要是哪一年雨下的比平时少一点的话，
0: 嗯，
1: 水库里的水就不够用了，
0: 嗯
1: 啊，还可能闹水荒。那可是呢，要是雨下的太多的话，日本又因为山多平原少，很容易发生什么山体滑坡啊、河水泛滥啊这种灾害啊。
0: 嗯，
1: 那所以无论是在中国南方还是在日本，那夏天都得特别注意防范洪涝等水灾。哎，换你，你是中国北方人是吧？
0: 对。
1: 你们那边的那个夏天降雨情况怎么样呢？
0: 嗯，我也不能代表所有北方人啊，就说说我的家乡吧。
1: 哦，
0: 我是山东人。
1: 嗯
0: 嗯，但是我住的地方呢离海比较远，不是这个沿海地区啊。
1: 嗯，
0: 所以基本上不会有台风。
1: 嗯嗯，
0: 但是呢夏天非常的炎热。
1: 哦，
0: 嗯，盛夏时节一到傍晚经常会下雷阵雨。
1: 嗯 嗯，
0: 嗯，有的时候晚上也会下雨。
1: 嗯，
0: 但是这个气温啊不怎么降，还是很热。
1: 遗憾遗憾。
0: 嗯，那有的年份夏天特别热啊，就会出现那种短时间 间的暴雨。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呢，城市里就可能会有内涝啊。有一次我下班的时候就赶上了一场大暴雨，这个鞋都差点给我冲掉了，你知道吗？不过这样的内涝一般也是来得快，去得也快。
1: 是。那说到大暴雨呢，那东京也经常会遇到短时间的暴雨。幸运的是，我自己还没有遭遇过暴雨造成的灾害。不过呢，日本就算是在东京这样的城市啊，河流也不少。一旦下起短时强降雨的话，河水很快就会上涨。所以日本很多市政府啊、区政府都会在河边安装实时监控摄像头，通过互联网，大家随时都可以查看河水的情况。每逢台风或者暴雨的时候，那我也会经常上网看看家附近那条河的水位。东京的地下各地建有巨大的雨水调蓄池，可以在暴雨时暂时储存大量的雨水，因此即使遇到台风或暴雨，河流也很少发生泛滥。不过呢，今后还是要继续提高警惕。
0: 是啊，您说的非常对啊。而且最近台风灾害频繁啊，不少地方都遭遇了暴雨天气。我们也是从那些媒体上看到了很多这个受灾地区的景象啊，感到非常的担心。
1: 是啊，一些平时不怎么下大雨的地区也发生了洪涝灾害啊。在这里我们也是期盼当地的朋友们一切平安，早日渡过难关。
0: 还有要提醒朋友们多多关注关于灾害的通知和信息啊，做好防灾准备，尽早避难。
1: 对，
0: 好的，那么由于时间原因呢，今天我们听友留言就念到这里吧。下面来听一首歌曲放松一下。请听
1: 閃光少女，
0: 闪光少女，由
1: 東京事変，
0: 东京事变乐队演唱。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波短情场，我是华宁。
1: 我是加唐彻。
0: 那么节目的后半段，我们又要迎来我们的老朋友石川佳纯啦。不知道今天呢，石川佳纯又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内容呢？一起来听听吧。
1: 听听。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石川佳纯，欢迎收听石川佳纯的中文日记第十八期，很高兴又能和大家聊天了。哎呀，今天我们也收到了好多听众朋友的留言啊，真的太感谢大家了。那么今天就让我好好念一念吧。哇，能和大家这么开心的交流，我真是太幸运了。第一条留言来自上海的照猫画虎朋友，去年我在大阪看了《国宝》，太美了，电影在大屏幕上看非常有魄力。照猫画虎朋友，谢谢你的留言，电影还是应该在电影院看啊。我也有同感，最近我看了一部美国电影《穿普拉达的女王二》，它的第一部是2006年上映的，我也特别喜欢。第一部说的是一位在一流时尚杂志社上班的新人女孩，在严厉的老板手下不断成长的故事，描写了主角如何在职场和生活之间摇摆，让我感到十分有共鸣。而且呀，电影中人物的衣着都特别时尚，看着简直是一种享受。20年后，《穿普拉达的女王二》又于今年5月在日本上映了。当然我又去电影院观看了这部电影，第二部也非常好看。不管看没看过第一部，都能感受到这部电影的魅力，非常推荐大家去看。照猫画虎朋友，谢谢你发来留言。后半段我们继续来介绍听众朋友的留言。左家庄的赵姑娘朋友说，请问纯妹去美国都吃了什么好吃的美国料理呀？赵姑娘朋友，谢谢你。还有一位朋友发来了留言，上海的红鲤鱼与绿鲤鱼与驴朋友，哇，红鲤鱼朋友，你的名字好难念呀，这是绕口令吗？我不能认输，就算花的时间长一点，我也一定要念好你的名字。红鲤鱼与绿鲤鱼与驴朋友说，佳纯突然出现在 MLB 上开球，梦幻联动的感觉，太激动了。还有佳纯在美国几天吃了什么好吃的呢？圣地亚哥的特色料理嘛，就是墨西哥卷饼、热狗和墨西哥烤干酪、辣味玉米片，真的很好吃哦。然后是中国安徽芜湖的佳佳朋友，亲爱的佳纯，我又来了，刚刚看到你在美国加利福尼亚佩特科球场开球啦。你身穿教士队球衣，拖出一记无弹跳好球，哈哈，佳纯太棒了吧！有件特别奇妙的小事，有次做梦，梦到了你，醒来就发现我的留言被你读到了，真是特别惊喜，又感觉缘分满满，期待你早日来中国开展活动，我肯定要去，我们一直在等你。佳佳朋友，谢谢你发来留言，如果有机会，我很想去中国， 期待看到你的下一次留言。接下来是任意门朋友紧急求助家春枪。我妈退休后练球练到走火入魔，甚至拿到了中山公园的老年组冠军奖，并且还试图成为第二个宁夏莲，打算在洛杉矶大放异彩。卡斯米酱救救他，真是太棒了。任意门朋友，祝你的妈妈能在全世界的球场上大放异彩，一定要为他加油啊。期待你继续发送留言，告诉我们更多关于你妈妈打球的事情哦。下面是路人甲的当人间朋友纯姐，我命中注定的姐，我冥冥之中的神，有时间的话分一点你的体力、智力和美貌给我吧，感激不尽啊，纯姐。路人甲朋友，过奖过奖，你夸的我都不好意思了，不过我好开心啊，还有你的名字感觉很有诗意呢，谢谢发来留言。接下来是香港的喜乐朋友说，卡斯米酱你好，听了你的推荐决定秋天去你的家乡山口县自由行，好期待哦，最后祝你和家人都健康快乐。哇，喜乐朋友，你要去山口旅游吗？我太高兴了，如果你真的去了一定要告诉我们这次旅行玩得怎么样哦。时间过得好快啊，又要说再见了，欢迎大家发送留言来哦。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我是石春佳纯，拜拜。
0: 今天又听到石川佳纯的声音，真是太开心了。
3: 嗯，是是是是，这次朋友的名字啊非常幽默，是吧？
0: 嗯，
3: 红鲤鱼鲤鲤鲤鲤鲤鲤鲤，我念不出来。
0: 红鲤鱼绿鲤鱼驴，
3: 是什么意思？
0: 就是一个绕口令。
3: 哦，
0: 我就觉得可能这位朋友有点恶作剧心态啊，他就是想听石川佳纯读这个名字。
3: 嗯
0: 嗯，真是太可爱了。
3: 嗯。
0: 好的，那么也非常感谢这些朋友发来留言啊，希望也期待着更多可爱的朋友们发留言来。
3: 嗯，欢迎欢迎。
0: 好的，那么今天由于时间原因呢，我们波短情长到这里啊，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
3: 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0: 感谢收听，拜拜。
3: 拜拜，再见。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21:4022:2011660千赫，23: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nhk.jp/Chinese。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7月25日下午3点10分的新闻。
0: 发生大规模灾害时，能够发挥首都代替职能的副首都构想关联法，在日本参议院全体会议上进行了表决，以自民党、日本维新会和 Team Mirai 等多数赞成获得通过并成立。副首都构想关联法规定，发生大规模灾害时，如果东京圈难以维持首都职能，把能够发挥代替职能的道府县指定为副首都，并预设了该道府县必须具有一定的人口和经济规模，并且设有像东京23区那样的特别区等前提。在7月24日20时30分左右召开的参议院全体会议上，就该关联法讨论后进行了表决。该关联法以自民党、日本维新会和 Team Mirai 等多数赞成获得通过并成立。立宪民主党、国民民主党、公民党、参政党、日本共产党、令和新选组、社民党和日本保守党等予以反对。投票结果为123票赞成，121票反对，关联法以微弱优势获得通过。围绕该关联法，参议院特别委员会通过了一项附带决议，要求中央政府在法律施行时尽一切努力进行协调，确保有关设立特别区的居民投票不与相关地方政府的选举期间重叠等。
1: 美军负责中东事务的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7月23日也对伊朗发动了攻击，目标包括指挥中心、无人机存储设施和海岸的监视设施。这是美军连续13天对伊进行打击。在此背景下，美国总统特朗普24日在白宫接受了媒体记者的采访。有说法称，美国正在考虑对伊朗发动大规模袭击。关于此事，有记者问，什么会触发这一决定？特朗普回答说，我们目前正在与伊朗方面进行对话，因此可能会，也可能不会发生触发这一决定的事情。特朗普还表示，我们将一边继续磋商，一边看看结果会是什么。他表示将观察和评估伊朗的态度。另一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4日向设有美军基地的中东各国的民众发表声明称，美国袭击了伊朗的桥梁和铁路，造成了平民伤亡。声明还称，如果这些罪行持续下去的话，我们将予以报复。美军的许多士兵

0: 该声明还表示，我们警告人们应该立即远离美军人员秘密逗留的地点，至少离开半径500米以上的距离，并确保自身安全。
1: 声明呼吁民众撤离到别处避难，并暗示将对其称有美军人员藏匿的城市街区发动攻击。现已得知，位于日本专属经济区内的南鸟岛近海海底泥浆中含有高浓度的稀土元素。内阁府的一个项目于今年2月在开采试验中成功从约5600米深的海底提取了泥浆。 该项目于7月24日在东京都内举行新闻发布会，公布了对泥浆中稀土元素种类和比例等的分析结果。结果显示，用于半导体制造设备等的乙占比最高，达25.9%，其次是用于电动汽车电机磁体的铋占比4.6%。在17种稀土元素之中， 被视为更为稀有的中重稀土元素占总数的53.9%。该项目团队指出，中重稀土元素是高科技产品必不可少的元素，但迄今为止，日本国内大部分需求都依赖于从中国进口。项目总监石井正一表示，我们将在明年2月进行正式测试，收集大量泥浆。
0: 我们希望届时评估其经济性。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汽车集团7月24日公布了2026年上半年的财务报告。报告显示，销售额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但净利润下降35.7%，降至25亿7400万欧元，约合4800亿日元。 大众汽车集团指出，影响其业绩的因素包括中国乘用车市场销量疲软、销量同比下降了26%，以及停止在美国田纳西州工厂电动汽车的生产所造成的相关费用。该集团7月表示，由于美国关税措施的影响，以及与中国制造商日益激烈的竞争，导致集团处于艰难的经营环境，因此有可能在整个集团再裁减约5万名员工。大众汽车集团首席执行官布鲁姆表示，由于地缘政治危机和贸易摩擦等因素，汽车行业的环境非常严峻。
1: 该集团预计2026年全年销售额的下降幅度最大情况下可能达3%，从而下调了迄今为止的预期。日本首相高市早苗7月23日傍晚在首相官邸与南太平洋国家所罗门群岛总理威尔举行了首脑会谈。高市在开场致辞中表示，两国是以太平洋相连的朋友， 拥有自由、民主主义、法治和人权等相同价值观。日本愿与贵国携手努力，共同走向强盛繁荣的未来。7月6日，中国战略核潜艇发射的导弹落入太平洋的公海后，威尔作为由太平洋岛国等组成的太平洋岛国论坛的主席，对此提出了谴责。据悉，高市与威尔会谈时，
0: 结合中方动向，就印太地区局势交换了意见。接下来请收听新闻简讯。关于作为情报职能指挥部的机构——国家情报局，日本政府7月24日通过内阁会议作出决定，将于31日成立这一机构，任命内阁情报官原和野担任首任国家情报局局长。 关于外国人政策，日本政府决定设立一个新的有识知识会议，就将来如何接纳外国人进行讨论。政府打算基于有识知识会议的讨论结果，于本财年及2026财年汇总出接纳外国人的基本方针。 日本各地近日来已出现摄氏40度以上的酷暑日，国立环境研究所通过实验发现，选择合适的衣服颜色可成为凉爽度日的要点之一。
1: 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听到的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的简明日语节目，我是文玉。
1: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李一伦，今天学习第21课。
0: 今天学习怎样告诉对方你在哪儿，在节目的后半部分为您介绍日本的便利店。
1: 越南留学生欣欣和中国摄影师米亚正在北海道旅行，两人今天来到了札幌的人气景点钟楼，在那里等候晚一点来的海斗。因为外面很冷，所以两人就进到了钟楼里。这时欣欣接到了海斗打来的电话。
0: 好，我们一起来听第21课的会话。
2: もしもし、タムさん、今どこにいるの？
3: 時計台の中にいます。
2: え、中？じゃあ僕もすぐそっちに行くね。
3: わかりました。あ、カイト、こっちこっち。
4: ごめん、遅くなって。
0: 来确认一下会话内容。
1: 海斗在电话里对星星说：
4: もしもし、タムさん。
0: 喂，星星。
4: 今どこにいるの？
0: 你现在在哪儿？
1: 星星回答说：
3: 時計台の中にいます。
0: 在钟楼里。
1: 海斗有些诧异地说：
4: え、中？
0: 啊，里面。
1: 接着，海斗对星星说：
4: じゃあ僕もすぐそっちに行くね。
0: 那我也马上过去。
1: 星星回答说：
3: わかりました。
0: 好。
1: 过了一会儿，海斗到了，米娅先看见了他。
3: 啊，海斗。
0: 啊，海斗，
3: こっちこっち，
0: 这里这里。
1: 海斗跑过来道歉说：“
4: ごめん、遅くなって。”
0: 对不起，我来晚了。
1: 还好，海斗和星星他们算是顺利的见了面。
0: 这里的钟楼建于1878年，是一栋木结构的双层白色建筑，红色的屋顶上有钟塔。好，我们再来听一遍今天的会话。
2: もしもし、タムさん、今どこにいるの？
3: 時計台の中にいます。
2: え、中？じゃあ僕もすぐそっちに行くね。
3: わかりました。あ、カイト、こっちこっち。
4: ごめん、遅くなって。
1: 重点语句，
0: 今天的重点语句是在钟楼里。
3: 時計台の中にいます。
0: 学会了这个说法，你就知道该怎样告诉对方你在哪儿了。先来确认一下重点语句是什么意思。
5: 時計台
0: 是钟楼，
5: 中
0: 是里面。
5: 時計台の中
0: 就是钟楼里，后面的
5: に
0: 是表示处所的助词。
5: います
0: 是动词在
5: いる
0: 的 mas 型。
1: 本课要点，
0: 表示某人的存在或说明某人在哪里用动词
5: います。
1: 我们以前学过あります，它和います有什么区别呢？
5: います。
0: 表示人等有生命的物体的存在，而
5: あります
0: 则表示没有生命的物体的存在。
1: 哦，明白了。
0: 要告诉别人你在哪里，先说出你所在的处所的名称，然后加上助词に，接着再说
5: います。
0: 如果要更准确地表达你的方位，可以利用地标建筑等说出你和它的位置关系，就像今天的重点语句这样，在钟楼里。
5: 時計台の中にいます。
0: 要按照这样的语序，地标の位置にいます。
1: 重点语句里的地标是钟楼 Togedai， 位置是里面 Naka， 对吧？
0: 对。
1: 好，下面请大家跟着录音来练习一下发音。
5: Togedai の中にいます。
1: 怎么样，您会说了吗？说说看。
0: 我们来听一段对话，有两个人约好了要见面，其中一个人正在打电话告诉对方他在什么地方。
6: 今どこにいますか？改札の前にいます。
0: 来确认一下绘画的内容。
6: 今どこにいますか？
1: 你现在在哪儿？
5: 今
0: 是现在的意思，询问对方在什么地方可以这样问。
5: どこにいますか？どこ
0: 是疑问词，意思是哪里哪儿。
6: 改札の前にいます。
1: 在检票闸口前面。
5: 改札
0: 是检票闸口，
5: 前
0: 是前面的意思。改札の前是检票闸口前面，に是表示处所的助词。
1: 好，请您把问句后面的答句反复的说一下。
5: 今どこにいますか？改札の前にいます。
1: 试试看。
0: 我们来做一个练习，说说你在哪里。假设你现在在便利店里，便利店是
5: コンビニ。コンビニ
0: 里面，我们刚刚学过是
5: 中。
0: 好，请回答。
3: コンビニの中にいます。
0: 再来做一个练习，假设你在问询处旁边，问询处就是把英语的Information Center 简化了之后变成了
5: Information Information，
0: 旁边是
5: 横 横。
0: 好，请回答。
3: Information の横にいます。
1: 怎么样，您说对了吗？常用语句。
0: 今天的常用语句是星星在电话里对海斗说的这句话，请您把它记住。
3: わかりました。
5: わかりました。
0: 意思是好，用来告诉对方你理解了他所说的话。
1: 请您也跟着录音练习说一下。
5: わかりました。
0: 下面请再听一遍今天的绘画。
2: もしもし、タムさん、今どこにいるの？
3: 時計台の中にいます。
2: え、中？じゃあ僕もすぐそっちに行くね。
3: わかりました。あ、カイト、こっちこっち。
4: ごめん、遅くなって。
7: ハルさんの知恵袋。
1: 春奶奶的智慧锦囊，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下日本的便利店。
0: 哎，李一伦，你平时去不去便利店呢？
1: 啊，经常去啊，我常常在便利店买饮料什么的。
0: 嗯，
1: 有时候也会把它作为跟别人碰头的地点。
0: 哦，是吗？
1: 嗯，
0: 的确啊，便利店随处可见，很好找哈。很多便利店呢都是24小时营业，全年无休，既有盒饭、饭团、三明治等鲜食商品，糖果、口香糖、巧克力等小零食，也有茶水、果汁、酒类等饮品，杂志、文具、日用品也一应俱全。另外呢，还出售洗发液、洗衣液、手机、充电器、内衣等等。
1: 哇，真是无所不有啊。
0: 嗯，在便利店还可以使用 ATM 机取款，也可以在这里领取你在网上订购的门票等。如果来日本的话呢，您可以充分的利用便利店。

0: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简明日语就播送到这里。
1: 下期节目，欣欣他们要去参观札幌的冰雪节。
0: 好，听众朋友，下期节目见。
1: 听众朋友们，再见。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21:4022:2011660千赫，23: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nhk.jp/Chinese。

0: 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波短清长节目，我是华宁。
1: 大家好，我是加唐彻，又能在波短情长跟大家聊天了，真高兴啊。
0: 哎，加藤老师，最近天气一下子就热起来了。
1: 是啊，那个今天我来 NHK 上节目的路上啊，热出了一身的汗。哎呀，哎，换您，哎，你还好吧？你怎么样？
0: 可能是因为我是北方人的缘故啊，我特别怕热。每年这个一到梅雨结束正式入夏的时候，我都特别难熬。因为身体还不大适应这个又潮又热的天气啊，经常感觉晕晕的，喘不上气。
1: 哟，那你可要注意多喝水，多休息，哎，不要中暑啊。
0: 哎，谢谢加藤老师，您也是啊。还有我们的听众朋友也一定要注意身体。
1: 对，
0: 赶紧开始今天的节目吧。波短情长。
1: 现在开始，
0: 欢迎收听波短情长。哎，加藤老师，咱们刚才说到了这个夏天的话题啊。您小时候是怎么过夏天还记得吗？
1: 我小时候，哎呀，差不多50多年前了。我小时候啊嘛，夏天呢只要有刨冰吃就满足了。我小时候夏天可没有现在这么热。就拿最高气温达到30摄氏度以上的真夏日，真夏日来说吧。真夏日中文怎么讲啊？
0: 据我所知啊，中文中好像没有一个特别贴切的一个词来形容它。
1: 没有。
0: 就是反正指的就是最高气温达到30级以上的日子，是吧？
1: 没错。我查了因特网，结果我知道了，就是大约60年前呢，东京的真夏日的天数和现在的天数来比较的话，现在的天数比60年前多了一倍了。
0: 啊？现在是过去的2倍。真是热哈、
1: 是啊、确实是热啊。所以回想我3、4岁的时候，夏天呢常常在家里，我记得特别清楚，把自来水放进小小的充气塑料泳池里。我3、4岁的小小的我啊，扑通扑通的玩水，哎呀，高兴啊高兴啊，哎，那样就觉得很凉快了。哎呀，如今想起来真让人怀念那个没有现在这么热的夏天呢。
0: 是呀。您刚才说的我还以为是我的错觉呢，我也记得小时候夏天好像没有现在这么难熬啊。我以前小时候啊，就是一到晚上大家就拿个大蒲扇，然后到楼底下去坐着乘凉，扇扇风，太阳下山以后过几个小时气温就降下来了，然后大家回去睡觉就行了。现在哪可能啊，对吧？
1: 那换你啊，你小时候是怎么过夏天的呢？
0: 我小时候啊，我记得印象特别深的是一到夏天我爸单位会发一种叫冰糕票的东西。
1: 什么冰糕票？是什么东西？冰糕我知道，票我知道。有什么票啊？
0: 就是大家都知道这个中国以前有很多各种各样的票啊。但这个冰糕票不一样，是我爸单位发的。就算是一种福利吧。就是很大的一张纸我记得。然后每一张呢都很小，你可以把它裁开。然后拿一张就可以去换一根免费的冰糕。

0: 冰糕。
1: 就是我就记得我小学一放学，我就跑到我爸单位，然后拿着一张票，就穿过一个长长的走廊，到一个小房间里，跟那里的叔叔换一张冰糕吃。
0: 哦，是吗？是吗？那个冰糕的味道是什么样的味道？是牛奶味道，还有什么？
1: 各种各样都有，有水果味的，牛奶和巧克力的，还有啊，绿豆沙和红豆沙。
0: 啊，是吗？红豆沙那个日本也有，但是哎，绿豆沙好像在日本没看过。
1: 绿豆冰糕在中国可常见了。
0: 哦，
1: 你知道中国人喜欢在夏天喝绿豆汤哈。这个绿豆冰糕非常好吃，有机会的话您一定要尝一尝。反正就是免费冰糕，当时现在想想这个味道挺普通啊，挺一般的。
0: 哦，是吗？
1: 但是那时候就觉得可开心了，也是我童年最宝贵的回忆了。
0: 啊，我也有这样的回忆啊。比方说，我小时候也特别喜欢吃什么冰糕啊，什么冰激凌。特别喜欢吃，原来现在还是一样喜欢。在日本呢，有时候会推出一种叫复刻版，复刻版的那个冰激凌，是不是复刻版？就是把50-60年前卖过的冰激凌啊，按照当年的味道和包装重新做出来，而且还是限时销售。我每次一看到啊，就会想，哎呀，这不是我半个多世纪前吃过的吗？好怀念呢。然后总会忍不住买一个来尝尝。
1: 哇，
0: 我想呢，各位听众朋友一定也有这样的童年回忆吧？也许是一只冰糕，也许是一盒冰激凌，虽然味道未必有多特别，但那份快乐和幸福一直到今天都还留在心里。
1: 对对对，那我们的听众朋友，大家有没有什么关于夏天的美好回忆啊？还有现在大家是怎么度过这个炎炎夏日的呢？也都欢迎大家发送留言来跟我们聊一聊。
0: 欢迎欢迎。
1: 好的，那赶紧来看看今天又有谁发来留言了吧。上海的积极去生活朋友说，各位编辑老师们好，这是我第一次尝试留言功能。盛夏已经到了，不知道日本的夏天降水多不多啊？我们这里到了夏天，下雨特别多，而且都来得快，去得也快。最后祝中文组编辑们能将节目做得越来越好。
0: 谢谢积极去生活朋友，这位朋友的名字很有意思。
1: 对，
0: 哎呀妈，这是一位新朋友啊！说到你的留言呢，我们真是太开心了。
1: 是呀，我特别喜欢他的网名“积极去生活”。
0: 是是是是，
1: 我也要向您学习啊。那积极去生活的朋友呢，提到了这个夏天降水量的问题啊。他是住在上海的，不过我不知道他说的是不是自己现在居住地的这个天气啊。但是的确中国的南方大部分地区呢，这个夏天都是雨季，然后雨水非常的丰沛，甚至是一些地方还会出现洪涝灾害。
0: 日本的夏天也是啊，就是嘛，日本的夏天包括东京在内啊，雨其实也不少。日本人口很多，所以要是哪一年雨下的比平时少一点的话，水库里的水就不够用了，还可能闹水荒。可是呢，要是雨下的太多的话，日本又因为山多平原少，很容易发生什么山体滑坡啊、河水泛滥啊这种灾害啊。所以无论是在中国南方还是在日本，夏天都得特别注意防范洪涝等水灾。换你，你是中国北方人是吧？
1: 对。
0: 你们那边的那个夏天降雨情况怎么样呢？
1: 我也不能代表所有北方人啊，就说说我的家乡吧。我是山东人。但是我住的地方呢离海比较远，不是这个沿海地区啊。所以基本上不会有台风。但是呢夏天非常的炎热。盛夏时节一到傍晚经常会下雷阵雨。有的时候晚上也会下雨。但是这个气温啊不怎么降，还是很热。
0: 遗憾遗憾。
1: 那有的年份夏天特别热啊，就会出现那种短时间的暴雨。那这个时候呢，城市里就可能会有内涝啊。有一次我下班的时候就赶上了一场大暴雨，这个鞋都差点给我冲掉了，你知道吗？不过这样的内涝一般也是来得快去得也快。
0: 是是是是。说到大暴雨呢，东京也经常会遇到短时间的暴雨。幸运的是我自己还没有遭遇过暴雨造成的灾害。不过呢，日本就算是在东京这样的城市啊，河流也不少，一旦下起短时强降雨的话，河水很快就会上涨。所以日本很多市政府啊、区政府都会在河边安装实时监控摄像头，通过互联网大家随时都可以查看河水的情况。每逢台风或者暴雨的时候，我也会经常上网看看家附近那条河的水位。东京的地下各地建有巨大的雨水调蓄池，可以在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波短情场，我是华宁。
1: 我是加糖彻。
0: 那么节目的后半段，我们又要迎来我们的老朋友石川佳纯啦。不知道今天呢，石川佳纯又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内容呢？一起来听听吧。
1: 听听听听，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石川佳纯，欢迎收听石川佳纯的中文日记第十八期，很高兴又能和大家聊天了。哎呀，今天我们也收到了好多听众朋友的留言啊，真的太感谢大家了。那么今天就让我好好念一念吧。哇，能和大家这么开心的交流，我真是太幸运了。第一条留言来自上海的照猫画虎朋友，去年我在大阪看了国宝，太美了，电影在大屏幕上看非常有魄力。照猫画虎朋友，谢谢您的留言，电影还是应该在电影院看啊。我也有同感，最近我看了一部美国电影《穿普拉达的女王二》，它的第一部是2006年上映的，我也特别喜欢。第一部说的是一位在一流时尚杂志社上班的新人女孩，在严厉的老板手下不断成长的故事，描写了主角如何在职场和生活之间摇摆，让我感到十分有共鸣。而且呀，电影中人物的衣着都特别时尚，看着简直是一种享受。20年后，穿普拉达的女王二又于今年5月在日本上映了。当然我又去电影院观看了这部电影，第二部也非常好看，不管看没看过第一部都能感受到这部电影的魅力，非常推荐大家去看。照猫画虎朋友，谢谢你发来留言。后半段我们继续来介绍听众朋友的留言。左家庄的赵姑娘朋友说，请问纯妹去美国都吃了什么好吃的美国料理呀？赵姑娘朋友，谢谢你。还有一位朋友发来了留言，上海的红鲤鱼与绿鲤鱼与驴朋友，哇，红鲤鱼朋友，你的名字好难念呀，这是绕口令吗？我不能认输，就算花的时间长一点，我也一定要念好你的名字。红鲤鱼与绿鲤鱼与驴朋友说，佳纯突然出现在 MLB 上开球，梦幻联动的感觉，太激动了。还有佳纯在美国几天吃了什么好吃的呢？圣地亚哥的特色料理嘛，

0: 就是墨西哥卷饼、热狗和墨西哥烤干酪、
1: 辣味玉米片，
0: 真的很好吃哦。然后是中国安徽芜湖的佳佳朋友，亲爱的佳纯，我又来了，刚刚看到你在美国加利福尼亚佩特科球场开球了，你身穿教士队球衣，拖出一记无弹跳好球，哈哈，佳纯太棒了吧。有件特别奇妙的小事，有次做梦梦到了你，醒来就发现我的留言被你读到了，真是特别惊喜，又感觉缘分满满，期待你早日来中国开展活动，我肯定要去，我们一直在等你。佳佳朋友，谢谢你发来留言，如果有机会，我很想去中国，期待看到你的下一次留言。接下来是任意门朋友紧急求助，佳纯枪，我妈退休后练球练到走火入魔，甚至拿到了中山公园的老年组冠军奖，并且还试图成为第二个宁夏莲，打算在洛杉矶大放异彩。卡斯米酱，救救他，真是太棒了。任意门朋友，祝你的妈妈能在全世界的球场上大放异彩，一定要为他加油啊，期待你继续发送留言，告诉我们更多关于你妈妈打球的事情哦。下面是路人甲的当人间朋友，纯姐，我命中注定的姐，我冥冥之中的神，有时间的话分一点你的体力、智力和美貌给我吧，感激不尽啊，纯姐。路人甲朋友，过奖过奖，你夸的我都不好意思了，不过我好开心啊，还有你的名字感觉很有诗意呢，谢谢发来留言。接下来是香港的喜乐朋友说，卡斯米酱你好，听了你的推荐，决定秋天去你的家乡山口县自由行，好期待哦，最后祝你和家人都健康快乐。哇，喜乐朋友，你要去山口旅游吗？我太高兴了，如果你真的去了，一定要告诉我们这次旅行玩的怎么样哦。时间过得好快啊，又要说再见了，欢迎大家发送留言来哦。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我是石春佳纯，拜拜。
2: 哇，今天又听到石川佳纯的声音，真是太开心了。
3: 嗯，是是是是，这次朋友的名字啊非常幽默，什么红鲤鱼鲤鲤鲤鲤鲤鲤鲤，我念不出来。
2: 红鲤鱼与绿鲤鱼与驴，
3: 是什么意思？
2: 就是一个绕口令。我就觉得可能这位朋友有点恶作剧心态啊，他就是想听石川佳纯读这个名字。真是太可爱了。好的，那么也非常感谢这些朋友发来的留言啊，希望也期待着更多可爱的朋友们发留言来。
3: 嗯，欢迎欢迎。
2: 好的，那么今天由于时间原因呢，我们波短情长到这里啊，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
3: 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2: 感谢收听，拜拜。
3: 拜拜，再见。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21:4022:2011660千赫，23: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 nhk.jp/Chinese。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7月25日下午3点10分的新闻。
0: 发生大规模灾害时，能够发挥首都代替职能的副首都构想关联法，在日本参议院全体会议上进行了表决，以自民党、日本维新会和 Team Mirai 等多数赞成获得通过并成立。副首都构想关联法规定，发生大规模灾害时，如果东京圈难以维持首都职能，把能够发挥代替职能的道府县指定为副首都，并预设了该道府县必须具有一定的人口和经济规模，并且设有像东京23区那样的特别区等前提。在7月24日20时30分左右召开的参议院全体会议上，就该关联法讨论后进行了表决。该关联法以自民党、日本维新会和 Team Mirai 等多数赞成获得通过并成立。立宪民主党、国民民主党、公民党、参政党、日本共产党、令和新选组、社民党和日本保守党等予以反对。投票结果为123票赞成，121票反对，关联法以微弱优势获得通过。围绕该关联法，参议院特别委员会通过了一项附带决议，要求中央政府在法律施行时尽一切努力进行协调，确保有关设立特别区的居民投票不与相关地方政府的选举期间重叠等。
1: 美军负责中东事务的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7月23日也对伊朗发动了攻击，目标包括指挥中心、无人机存储设施和海岸的监视设施。这是美军连续13天对伊进行打击。在此背景下，美国总统特朗普24日在白宫接受了媒体记者的采访。有说法称，美国正在考虑对伊朗发动大规模袭击。关于此事，有记者问，什么会触发这一决定？特朗普回答说，我们目前正在与伊朗方面进行对话，因此可能会也可能不会发生触发这一决定的事情。特朗普还表示，我们将一边继续磋商，一边看看结果会是什么。他表示将观察和评估伊朗的态度。另一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4日向设有美军基地的中东各国的民众发表声明称，美国袭击了伊朗的桥梁和铁路，造成了平民伤亡。声明还称，如果这些罪行持续下去的话，我们将予以报复。美军的许多士兵因惧怕遭到伊斯兰战士的攻击而离开基地，目前将城市街区的建筑物作为活动据点。此外，该声明还表示，我们警告人们应该立即远离美军人员秘密逗留的地点，至少离开半径500米以上的距离，并确保自身安全。声明呼吁民众撤离到别处避难，并暗示将对其称有美军人员藏匿的城市街区发动攻击。
0: 现已得知，位于日本专属经济区内的南鸟岛近海海底泥浆中含有高浓度的稀土元素。内阁府的一个项目于今年2月在开采试验中成功。

0: 从约5600米深的海底提取了泥浆。该项目于7月24日在东京都内举行新闻发布会，公布了对泥浆中稀土元素种类和比例等的分析结果。结果显示，用于半导体制造设备等的乙占比最高，达 29.9%， 其次是用于电动汽车电机磁体的低，占比 4.6%。 在十几种稀土元素之中，被视为更为稀有的中重稀土元素占总数的 53.9%。 该项目团队指出，中重稀土元素是高科技产品必不可少的元素，但迄今为止，日本国内大部分需求都依赖于从中国进口。项目总监石井正一表示，我们将在明年二月进行正式测试，收集大量泥浆。我们希望届时评估其经济性。
1: 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汽车集团7月24日公布了2026年上半年的财务报告。报告显示，销售额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但净利润下降 35.7%， 降至25亿7400万欧元，约合4800亿日元。大众汽车集团指出，影响其业绩的因素包括中国乘用车市场销量疲软，销量同比下降了 26%， 以及停止在美国田纳西州工厂电动汽车的生产所造成的相关费用。该集团七月表示，由于美国关税措施的影响以及与中国制造商日益激烈的竞争，导致集团处于艰难的经营环境，因此有可能在整个集团再裁减约5万名员工。大众汽车集团首席执行官布鲁姆表示，由于地缘政治危机和贸易摩擦等因素，汽车行业的环境非常严峻。该集团预计2026年全年销售额的下降幅度最大情况下可能达 3%， 从而下调了迄今为止的预期。
0: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7月23日傍晚在首相官邸与南太平洋国家所罗门群岛总理威尔举行了首脑会谈。高市在开场致辞中表示，两国是以太平洋相连的朋友，拥有自由、民主主义、法治和人权等相同价值观。日本愿与贵国携手努力，共同走向强盛繁荣的未来。7月6日，中国战略核潜艇发射的导弹落入太平洋的公海后，威尔作为由太平洋岛国等组成的太平洋岛国论坛的主席，对此提出了谴责。据悉，高市与威尔会谈时，结合中方动向，就印太地区局势交换了意见。
1: 接下来请收听新闻简讯。关于作为情报职能指挥部的机构国家情报局，日本政府7月24日通过内阁会议作出决定，将于31日成立这一机构，任命内阁情报官原和也担任首任国家情报局局长。关于外国人政策，日本政府决定设立一个新的有识之士会议，就将来如何接纳外国人进行讨论。政府打算基于有识之士会议的讨论结果，与本财年及2026财年汇总出接纳外国人的基本方针。日本各地近日来已出现摄氏40度以上的酷暑日。国立环境研究所通过实验发现，选择合适的衣服颜色可成为凉爽度日的要点之一。
0: 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听到的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的简明日语节目，我是文玉。
1: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李一伦，今天学习第21课。
0: 今天学习怎样告诉对方你在哪儿，在节目的后半部分为您介绍日本的便利店。
1: 越南留学生欣欣和中国摄影师米娅正在北海道旅行，两人今天来到了札幌的人气景点钟楼，在那里等候晚一点来的海斗。因为外面很冷，所以两人就进到了钟楼里。这时欣欣接到了海斗打来的电话。
0: 好，我们一起来听第21课的会话。
2: もしもし、タムさん、今どこにいるの？
3: 時計台の中にいます。
2: え、中？じゃあ僕もすぐそっちに行くね。
3: わかりました。あ、カイト、こっちこっち。
4: ごめん、遅くなって。
0: 来确认一下会话内容。
1: 海斗在电话里对星星说：
4: もしもし、タムさん。
0: 喂，星星。
4: 今どこにいるの？
0: 你现在在哪儿？
1: 星星回答说：
3: 時計台の中にいます。
0: 在钟楼里。
1: 海斗有些诧异地说：
4: え、中？
0: 啊，里面。
1: 接着海斗对星星说：
4: じゃあ僕もすぐそっちに行くね。
0: 那我也马上过去。
1: 星星回答说：
3: わかりました。
0: 好。
1: 过了一会儿，海斗到了，米娅先看见了他。
3: 啊，海斗。
0: 啊，海斗，
3: こっちこっち，
0: 这里这里。
1: 海斗跑过来道歉说：“
4: ごめん、遅くなって。”
0: 对不起，我来晚了。
1: 还好，海斗和星星他们算是顺利的见了面。
0: 这里的钟楼建于1878年，是一栋木结构的双层白色建筑，红色的屋顶上有钟塔。好，我们再来听一遍今天的会话。
2: もしもし、タムさん、今どこにいるの？
3: 時計台の中にいます。
2: え、中？じゃあ僕もすぐそっちに行くね。
3: わかりました。あ、カイト、こっちこっち。
4: ごめん、遅くなって。
1: 重点语句，
0: 今天的重点语句是在钟楼里。
3: 時計台の中にいます。
0: 学会了这个说法，你就知道该怎样告诉对方你在哪儿了。先来确认一下重点语句是什么意思。
5: 時計台
0: 是钟楼，
5: 中
0: 是里面。
5: 時計台の中
0: 就是钟楼里，后面的
5: に
0: 是表示处所的助词。
5: います
0: 是动词在
5: いる
0: 的ます形。
1: 本课要点，
0: 表示某人的存在或说明某人在哪里用动词
5: います。
1: 我们以前学过あります，它和います有什么区别呢？
5: います、
0: 表示人等有生命的物体的存在，而
5: あります、
0: 则表示没有生命的物体的存在。
1: 哦，明白了。
0: 要告诉别人你在哪里，先说出你所在的处所的名称，然后加上助词に，接着再说
5: います。
0: 如果要更准确地表达你的方位，可以利用地标建筑等说出你和它的位置关系，就像今天的重点语句这样，在钟楼里。
5: 時計台の中にいます。
0: 要按照这样的语序，地标の位置にいます。
1: 重点语句里的地标是钟楼 Togedai， 位置是里面 Naka， 对吧？
0: 对。
1: 好，下面请大家跟着录音来练习一下发音。
5: Togedai の中にいます。
1: 怎么样，您会说了吗？说说看。
0: 我们来听一段对话，有两个人约好了要见面，其中一个人正在打电话告诉对方他在什么地方。

0: 今どこにいますか？改札の前にいます。
1: 来确认一下绘画的内容。
0: 今どこにいますか？
2: 你现在在哪儿？
3: 今
1: 是现在的意思，询问对方在什么地方可以这样问。
3: どこにいますか？どこ
1: 是疑问词，意思是哪里哪儿。
0: 改札の前にいます。
2: 在检票闸口前面。
3: 改札
1: 是检票闸口，
3: 前
1: 是前面的意思。改札の前是检票闸口前面，に是表示处所的助词。
2: 好，请您把问句后面的答句反复的说一下。
3: 今どこにいますか？改札の前にいます。
2: 试试看。
1: 我们来做一个练习，说说你在哪里。假设你现在在便利店里，便利店是
3: コンビニ。コンビニ
1: 里面我们刚刚学过是
3: 中。
1: 好，请回答。
4: コンビニの中にいます。
1: 再来做一个练习，假设你在问询处旁边。问询处就是把英语的Information Center 简化了之后变成了
3: Information Information，
1: 旁边是
3: 横。 横。
1: 好，请回答。
4: Information の横にいます。
2: 怎么样，您说对了吗？常用语句。
1: 今天的常用语句是星星在电话里对海斗说的这句话，请您把它记住。
4: わかりました。
3: わかりました。
1: 意思是好，用来告诉对方你理解了他所说的话。
2: 请您也跟着录音练习说一下。
3: わかりました。
1: 下面请再听一遍今天的绘画。
5: もしもし、タムさん、今どこにいるの？
4: 時計台の中にいます。
5: え、中？じゃあ僕もすぐそっちに行くね。
4: わかりました。あ、カイト、こっちこっち。
6: ごめん、遅くなって。
7: ハルさんの知恵袋。
2: 春奶奶的智慧锦囊，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下日本的便利店。
1: 哎，李一伦，你平时去不去便利店呢？
2: 啊，经常去啊，我常常在便利店买饮料什么的。
1: 嗯，
2: 有时候也会把它作为跟别人碰头的地点。
1: 哦，是吗？
2: 嗯，
1: 的确啊，便利店随处可见，很好找哈。很多便利店呢都是24小时营业，全年无休，既有盒饭、饭团、三明治等鲜食商品。糖果、口香糖、巧克力等小零食，也有茶水、果汁、酒类等饮品，杂志、文具、日用品也一应俱全。另外呢，还出售洗发液、洗衣液、手机、充电器、内衣等等。
2: 哇，真是无所不有啊。
1: 嗯，在便利店还可以使用 ATM 机取款，也可以在这里领取你在网上订购的门票等。如果来日本的话呢，您可以充分的利用便利店。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简明日语就播送到这里。
2: 下期节目，星星他们要去参观札幌的冰雪节。
1: 好，听众朋友，下期节目见。
2: 听众朋友们，再见。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21:4022:2011660千赫，23: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nhk.jp/Chinese。

0: 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波短清长节目，我是华宁。
1: 大家好，我是加唐彻，又能在波短情长跟大家聊天了，真高兴啊。
0: 哎，加藤老师，最近天气一下子就热起来了。
1: 是啊，那个今天我来 NHK 上节目的路上啊，热出了一身的汗。哎呀，哎，换您，哎，你还好吧？你怎么样？
0: 可能是因为我是北方人的缘故啊，我特别怕热。每年这个一到梅雨结束，正式入夏的时候，我都特别难熬。因为身体还不大适应这个又潮又热的天气啊，经常感觉晕晕的，喘不上气。
1: 哟，那你可要注意多喝水，多休息，哎，不要中暑啊。
0: 哎，谢谢加藤老师，您也是啊。还有我们的听众朋友也一定要注意身体。
1: 对，
0: 赶紧开始今天的节目吧。波短情长。
1: 现在开始，
0: 欢迎收听波短情长。哎，加藤老师，咱们刚才说到了这个夏天的话题啊。您小时候是怎么过夏天，还记得吗？
1: 我小时候，哎呀，差不多50多年前了。我小时候啊嘛，夏天呢，只要有刨冰吃就满足了。我小时候夏天可没有现在这么热。就拿最高气温达到30摄氏度以上的马纳茨比，真夏日来说吧。哎，马纳茨比真夏日，中文怎么讲啊？
0: 据我所知啊，中文中好像没有一个特别贴切的一个词来形容它。
1: 没有。
0: 就是反正指的就是最高气温达到30级以上的日子，是吧？
1: 没错。我查了因特网，结果我知道了，就是大约60年前呢，东京的真夏日的天数和现在的天数来比较的话，现在的天数比60年前多了一倍了。
0: 啊？现在是过去的2倍。真是热哈、
1: 啊！是啊、确实是热啊。所以回想我3、4岁的时候，夏天呢，常常在家里，我记得特别清楚，把自来水放进小小的充气塑料泳池里。我3、4岁的小小的我，哎，扑腾扑腾的玩水，哎呀，高兴啊，高兴啊！哎，那样就觉得很凉快了。哎呀，如今想起来，真让人怀念那个没有现在这么热的夏天呢。
0: 是呀，您刚才说的我还以为是我的错觉呢。我也记得小时候夏天好像没有现在这么难熬啊。我以前小时候啊，就是一到晚上大家就拿个大蒲扇，然后到楼底下去坐着乘凉扇扇风，太阳下山以后过几个小时气温就降下来了，然后大家回去睡觉就行了。现在哪可能啊，对吧？
1: 那换您啊，你小时候是怎么过夏天的呢？
0: 我小时候啊，我记得印象特别深的是一到夏天我爸单位会发一种叫冰糕票的东西。
1: 什么冰糕票？
0: 嗯，
1: 是什么东西？冰糕我知道，票我知道。有什么票啊？
0: 就是大家都知道这个中国以前有很多各种各样的票啊。但这个冰糕票不一样，是我爸单位发的。就算是一种福利吧。就是很大的一张纸，我记得。然后每一张呢都很小，你可以把它裁开。然后拿一张就可以去换一根免费的冰糕。
1: 冰糕。
0: 就是我就记得我小学一放学，我就跑到我爸单位，然后拿着一张票，就穿过一个长长的走廊，哎，到一个小房间里跟那里的叔叔换一张冰糕吃。
1: 是吗？那个冰糕的味道是什么样的味道？是牛奶味道还有什么？
0: 各种各样都有。有水果味的，牛奶和巧克力的，还有绿豆沙和红豆沙。
1: 是吗？红豆沙那个日本也有，但是绿豆沙好像在日本没看过。
0: 绿豆冰糕在中国可常见了。你知道中国人喜欢在夏天喝绿豆汤啊。这个绿豆冰糕非常好吃，有机会的话您一定要尝一尝。反正就是免费冰糕，当时现在想想这个味道挺普通啊，挺一般的。
1: 是吗？
0: 但是那时候就觉得可开心了。也是我童年最宝贵的回忆了。
1: 我也有这样的回忆啊。比方说我小时候也特别喜欢吃什么冰糕啊，什么冰激凌啊，特别喜欢吃。原来现在还是一样喜欢。在日本呢，有时候会推出一种叫复刻版的那个冰激凌。复刻版。就是把50、60年前卖过的冰激凌啊，按照当年的味道和包装重新做出来，而且还是限时销售。我每次一看到啊，就会想，哎呀，这不是我半个多世纪前吃过的吗？好怀念呐！然后总会忍不住买一个来尝尝。我想呢，各位听众朋友一定也有这样的童年回忆吧？也许是一只冰糕，也许是一盒冰激凌。虽然味道未必有多特别，但那份快乐和幸福一直到今天都还留在心里。
0: 对对对，那我们的听众朋友，大家有没有

0: 有什么关于夏天的美好回忆啊、嗯、还有现在大家是怎么度过这个炎炎夏日的呢、
1: 嗯、
0: 也都欢迎大家发送留言来跟我们聊一聊、
1: 嗯、欢迎欢迎。嗯，
0: 好的，那赶紧来看看今天又有谁发来留言了吧。
1: 嗯，
0: 上海的积极去生活朋友说，
1: 哦，
0: 嗯，各位编辑老师们好，这是我第一次尝试留言功能。
1: 嗯，
0: 盛夏已经到了，不知道日本的夏天降水多不多啊。
1: 嗯嗯，
0: 我们这里到了夏天下雨特别多、
1: 嗯、
0: 而且都来得快、嗯、去得也快。
1: 哦，
0: 最后祝中文组编辑们能将节目做得越来越好。
1: 谢谢积极去生活朋友，这位朋友的名字很有意思。
0: 对、
1: 嗯、哎呀妈，这是一位新朋友啊，说到你的留言呢，我们真是太开心了。
0: 是呀，我特别喜欢他的网名、
1: 嗯、
0: 积极去生活。
1: 是是是是、
0: 我也要向您学习啊。
1: 嗯，
0: 那积极去生活的朋友呢提到了这个夏天降水量的问题啊。
1: 嗯嗯、
0: 他是住在上海的，不过我不知道他说的是不是自己现在居住地的这个天气啊。
1: 哦，
0: 但是的确中国的南方大部分地区呢，这个夏天都是雨季，然后雨水非常的丰沛、
1: 嗯、
0: 甚至是一些地方还会出现洪涝灾害。
1: 嗯嗯嗯嗯，日本的夏天也是啊，就是嘛，日本的夏天包括东京在内啊，雨其实也不少嘛。日本人口很多，所以要是哪一年雨下的比平时少一点的话、
0: 嗯、
1: 水库里的水就不够用了、
0: 嗯、
1: 啊，还可能闹水荒嘛。可是呢，要是雨下的太多的话，日本又因为山多平原少，很容易发生什么山体滑坡啊、河水泛滥啊这种灾害啊。
0: 嗯，
1: 嘛，所以无论是在中国南方还是在日本，嘛，夏天都得特别注意防范洪涝等水灾。哎，换你，你是中国北方人是吧？
0: 对。
1: 你们那边的那个夏天降雨情况怎么样呢？
0: 嗯，我也不能代表所有北方人啊，就说说我的家乡吧。
1: 哦，
0: 我是山东人。
1: 嗯
0: 嗯，但是我住的地方呢离海比较远，不是这个沿海地区啊。
1: 嗯、
0: 所以基本上不会有台风。
1: 嗯，
0: 但是呢夏天非常的炎热。
1: 哦，
0: 嗯，盛夏时节一到傍晚经常会下雷阵雨。
1: 嗯
0: 嗯，有的时候晚上也会下雨、
1: 嗯、
0: 但是这个气温啊不怎么降，还是很热。
1: 遗憾遗憾。
0: 嗯，那有的年份夏天特别热啊，就会出现那种短时间的暴雨。
1: 嗯嗯，
0: 那这个时候呢城市里就可能会有内涝啊。
1: 嗯、
0: 有一次我下班的时候就赶上了一场大暴雨，这个鞋都差点给我冲掉了，你知道吗？
1: 哦、
0: 不过这样的内涝一般也是来得快去得也快。
1: 嗯，是是是是。嘛，说到大暴雨呢，嘛，东京也经常会遇到短时间的暴雨。幸运的是我自己还没有遭遇过暴雨造成的灾害。
0: 嗯，
1: 不过呢日本就算是在东京这样的城市啊，河流也不少，一旦下起短时强降雨的话，河水很快就会上涨。
0: 嗯，
1: 所以日本很多市政府啊、区政府都会在河边安装实时监控摄像头，通过互联网大家随时都可以查看河水的情况。嗯，每逢台风或者暴雨的时候嘛，我也会经常上网看看家附近那条河的水位。
0: 嗯，
1: 东京的地下各地建有巨大的雨水调蓄池，可以在暴雨时暂时储存大量的雨水，因此即使遇到台风或暴雨，河流也很少发生泛滥。
0: 嗯，
1: 不过呢今后还是要继续提高警惕。
0: 是呀、啊、是呀、啊、您说的非常对啊、
1: 嗯、
0: 而且最近台风灾害频繁啊、
1: 嗯、
0: 不少地方都遭遇了暴雨天气、
1: 嗯、
0: 我们一时从那些媒体上看到了很多这个受灾地区的景象啊，感到非常的担心。
1: 是啊，一些平时不怎么下大雨的地区也发生了洪涝灾害啊，在这里我们也是期盼当地的朋友们一切平安，早日渡过难关。
0: 嗯，还有要提醒朋友们多多关注关于灾害的通知和信息啊、
1: 嗯、
0: 做好防灾准备，尽早避难。
1: 对，
0: 好的，那么由于时间原因呢，今天我们听友留言就念到这里吧。
1: 嗯，
0: 嗯，下面来听一首歌曲放松一下、
1: 嗯、
0: 请听
1: 閃光少女，
0: 闪光少女由
1: 東京事変，
0: 东京事变乐队演唱。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波短情场，我是华宁，
1: 我是加唐彻。
0: 那么节目的后半段，我们又要迎来我们的老朋友石川佳纯啦。不知道今天呢，石川佳纯又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内容呢？一起来听听吧。
1: 听听听听，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石川佳纯，欢迎收听石川佳纯的中文日记第十八期，很高兴又能和大家聊天了。哎呀，今天我们也收到了好多听众朋友的留言啊，真的太感谢大家了。那么今天就让我好好念一念吧。哇，能和大家这么开心的交流，我真是太幸运了。第一条留言来自上海的赵毛画壶朋友，去年我在大阪看了《国宝》，太美了，电影在大屏幕上看非常有魄力。赵毛画壶朋友，谢谢你的留言，电影还是应该在电影院看啊。我也有同感，最近我看了一部美国电影穿普拉达的女王二，她的第一部是2006年上映的，我也特别喜欢。第一部说的是一位在一流时尚杂志社上班的新人女孩，在严厉的老板手下不断成长的故事，描写了主角如何在职场和生活之间摇摆，让我感到十分有共鸣。而且呀，电影中人物的衣着都特别时尚，看着简直是一种享受。20年后，《穿普拉达的女王二》又于今年5月在日本上映了。当然，我又去电影院观看了这部电影，第二部也非常好看。不管看没看过第一部，都能感受到这部电影的魅力，非常推荐大家去看。赵猫画虎朋友，谢谢你发来留言。后半段我们继续来介绍听众朋友的留言。左家庄的赵姑娘朋友说，请问纯妹去美国都吃了什么好吃的美国料理呀？赵姑娘朋友，谢谢你。还有一位朋友发来了留言，上海的红鲤鱼与绿鲤鱼与驴朋友，哇，红鲤鱼朋友，你的名字好难念呀，这是绕口令吗？我不能认输。就算花的时间长一点，我也一定要念好你的名字。红鲤鱼与绿鲤鱼与驴朋友说，佳纯突然出现在 MLB 上开球，梦幻联动的感觉，太激动了。还有佳纯在美国几天吃了什么好吃的呢？圣地亚哥的特色料理嘛，就是墨西哥卷饼、热狗和墨西哥烤干酪、辣味玉米片，真的很好吃哦。然后是中国安徽芜湖的佳佳朋友，亲爱的佳纯，我又来了，刚刚看到你在美国加利福尼亚佩特科球场开球啦。你身穿教士队球衣，投出一记无弹跳好球，哈哈，佳纯太棒了吧！有件特别奇妙的小事，有次做梦，梦到了你，醒来就发现我的留言被你读到了，真是特别惊喜，又感觉缘分满满，期待你早日来中国开展活动，我肯定要去，我们一直在等你。佳佳朋友，谢谢你发来留言，如果有机会，我很想去中国， 期待看到你的下一次留言。接下来是任意门朋友紧急求助。家纯腔，我妈退休后练球练到走火入魔，甚至拿到了中山公园的老年组冠军奖，并且还试图成为第二个宁夏莲，打算在洛杉矶大放异彩。卡斯米酱，救救他，真是太棒了。任意门朋友，祝你的妈妈能在全世界的球场上大放异彩，一定要为他加油啊。期待你继续发送留言，告诉我们更多关于你妈妈打球的事情哦。下面是路人甲的当人间朋友，纯姐，我命中注定的姐，我冥冥之中的神，有时间的话分一点你的体力、智力和美貌给我吧，感激不尽啊，纯姐。路人甲朋友，过奖过奖，你夸的我都不好意思了，不过我好开心啊，还有你的名字感觉很有诗意呢，谢谢发来留言。接下来是香港的喜乐朋友说，卡斯米酱你好，听了你的推荐决定秋天去你的家乡山口县自由行，好期待哦，最后祝你和家人都健康快乐。哇，喜乐朋友，你要去山口旅游吗？我太高兴了，如果你真的去了一定要告诉我们这次旅行玩的怎么样哦。时间过得好快啊，又要说再见了，欢迎大家发送留言来哦。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我是石春佳纯，拜拜。
0: 哇，今天又听到石川佳纯的声音，真是太开心了。
3: 嗯，是是是是，这次朋友的名字啊非常幽默，是吧？
0: 嗯，
3: 红鲤鱼鲤鲤鲤鲤鲤鲤鲤，我念不出来。
0: 红鲤鱼与绿鲤鱼与驴，
3: 是什么意思？
0: 就是一个绕口令儿。
3: 哦，
0: 我就觉得可能这位朋友有点恶作剧心态啊，他就是想听石川佳纯读这个名字。
3: 嗯，
0: 真是太可爱了。
3: 嗯。
0: 好的，那么也非常感谢这些朋友发来留言啊，希望也期待着更多可爱的朋友们发留言来。
3: 嗯，欢迎欢迎。
0: 好的，那么今天由于时间原因呢，我们波短情长到这里啊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
3: 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0: 感谢收听，拜拜。
3: 拜拜，再见。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21:4022:2011660千赫，23: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nhk.jp/Chinese。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7月25日下午3点10分的新闻。
0: 发生大规模灾害时，能够发挥首都代替职能的副首都共享关联法，在日本参议院全体会议上进行了表决，以自民党、日本维新会和 Team Mirai 等多数赞成获得通过并成立。副首都共享关联法规定，发生大规模灾害时，如果东京圈难以维持首都职能，把能够发挥代替职能的道府县

0: 指定为副首都，并预设了该道府县必须具有一定的人口和经济规模，并且设有像东京23区那样的特别区等前提。在7月24日20时30分左右召开的参议院全体会议上，就该关联法讨论后进行了表决。该关联法以自民党、日本维新会和 Team Mirai 等多数赞成获得通过并成立。立宪民主党、国民民主党、公民党、参政党、日本共产党、令和新选组、社民党和日本保守党等予以反对。投票结果为123票赞成，121票反对，关联法以微弱优势获得通过。围绕该关联法，参议院特别委员会通过了一项附带决议，要求中央政府在法律施行时尽一切努力进行协调，确保有关设立特别区的居民投票不与相关地方政府的选举期间重叠等。
1: 美军负责中东事务的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7月23日也对伊朗发动了攻击，目标包括指挥中心、无人机存储设施和海岸的监视设施。这是美军连续13天对伊进行打击。在此背景下，美国总统特朗普24日在白宫接受了媒体记者的采访。有说法称，美国正在考虑对伊朗发动大规模袭击。关于此事，有记者问，什么会触发这一决定？特朗普回答说，我们目前正在与伊朗方面进行对话，因此可能会也可能不会发生触发这一决定的事情。特朗普还表示，我们将一边继续磋商，一边看看结果会是什么。他表示将观察和评估伊朗的态度。另一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4日向设有美军基地的中东各国的民众发表声明称，美国袭击了伊朗的桥梁和铁路，造成了平民伤亡。声明还称，如果这些罪行持续下去的话，我们将予以报复。美军的许多士兵因惧怕遭到伊斯兰战士的攻击而离开基地，目前将城市街区的建筑物作为活动据点。此外，该声明还表示，我们警告人们应该立即远离美军人员秘密逗留的地点，至少离开半径500米以上的距离，并确保自身安全。声明呼吁民众撤离到别处避难，并暗示将对其称有美军人员藏匿的城市街区发动攻击。
0: 现已得知，位于日本专属经济区内的南鸟岛近海海底泥浆中含有高浓度的稀土元素。内阁府的一个项目于今年二月在开采试验中成功从约5600米深的海底提取了泥浆。该项目于7月24日在东京都内举行新闻发布会，公布了对泥浆中稀土元素种类和比例等的分析结果。结果显示，用于半导体制造设备等的乙占比最高，达 29.9%， 其次是用于电动汽车电机磁体的 D， 占比 4.6%。 在17种稀土元素之中，被视为更为稀有的中重稀土元素占总数的 53.9%。 该项目团队指出，中重稀土元素是高科技产品必不可少的元素，但迄今为止，日本国内大部分需求都依赖于从中国进口。项目总监石井正一表示，我们将在明年二月进行正式测试，收集大量泥浆。我们希望届时评估其经济性。
1: 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汽车集团7月24日公布了2026年上半年的财务报告。报告显示，销售额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但净利润下降 35.7%， 降至25亿7400万欧元，约合4800亿日元。 大众汽车集团指出，影响其业绩的因素包括中国乘用车市场销量疲软，销量同比下降了 26%， 以及停止在美国田纳西州工厂电动汽车的生产。

0: 产所造成的相关费用。该集团七月表示，由于美国关税措施的影响以及与中国制造商日益激烈的竞争，导致集团处于艰难的经营环境，因此有可能在整个集团再裁减约50,000名员工。大众汽车集团首席执行官布鲁姆表示，由于地缘政治危机和贸易摩擦等因素，汽车行业的环境非常严峻。该集团预计2026年全年销售额的下降幅度最大情况下可能达 3%， 从而下调了迄今为止的预期。
1: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7月23日傍晚在首相官邸与南太平洋国家所罗门群岛总理威尔举行了首脑会谈。高市在开场致辞中表示，两国是以太平洋相连的朋友，拥有自由、民主主义、法治和人权等相同价值观。日本愿与贵国携手努力，共同走向强盛繁荣的未来。7月6日，中国战略核潜艇发射的导弹落入太平洋的公海后，威尔作为由太平洋岛国等组成的太平洋岛国论坛的主席，对此提出了谴责。据悉，高市与威尔会谈时，结合中方动向，就印太地区局势交换了意见。
0: 接下来请收听新闻简讯。关于作为情报职能指挥部的机构国家情报局，日本政府7月24日通过内阁会议作出决定，将于31日成立这一机构，任命内阁情报官袁和也担任首任国家情报局局长。关于外国人政策，日本政府决定设立一个新的有识之士会议，就将来如何接纳外国人进行讨论。政府打算基于有识之士会议的讨论结果，与本财年及2026财年汇总出接纳外国人的基本方针。日本各地近日来已出现摄氏40度以上的酷暑日，国立环境研究所通过实验发现，选择合适的衣服颜色可成为凉爽度日的要点之一。
1: 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听到的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的简明日语节目，我是文玉。
1: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李一伦，今天学习第21课。
0: 今天学习怎样告诉对方你在哪儿，在节目的后半部分为您介绍日本的便利店。
1: 越南留学生欣欣和中国摄影师米亚正在北海道旅行，两人今天来到了札幌的人气景点钟楼，在那里等候晚一点来的海斗。因为外面很冷，所以两人就进到了钟楼里。这时欣欣接到了海斗打来的电话。
0: 好，我们一起来听第21课的会话。
2: もしもし、タムさん、今どこにいるの？
3: 時計台の中にいます。
2: え、中？じゃあ僕もすぐそっちに行くね。
3: わかりました。あ、カイト、こっちこっち。
4: ごめん、遅くなって。
0: 来确认一下会话内容。
1: 海斗在电话里对星星说：
4: もしもし、タムさん。
0: 喂，星星。
4: 今どこにいるの？
0: 你现在在哪儿？
1: 星星回答说：
3: 時計台の中にいます。
0: 在钟楼里。
1: 海斗有些诧异地说：
4: え、中？
0: 啊，里面。
1: 接着海斗对星星说：
4: じゃあ僕もすぐそっちに行くね。
0: 那我也马上过去。
1: 星星回答说：
3: わかりました。
0: 好。
1: 过了一会儿，海斗到了，米娅先看见了他。
3: 啊，カイト。
0: 啊，海斗，
3: こっちこっち，
0: 这里这里。
1: 海斗跑过来道歉说：“
4: ごめん、遅くなって。”
0: 对不起，我来晚了。
1: 还好，海斗和星星他们算是顺利的见了面。
0: 这里的钟楼建于1878年，是一栋木结构的双层白色建筑，红色的屋顶上有钟塔。好，我们再来听一遍今天的会话。
2: もしもし、タムさん、今どこにいるの？
3: 時計台の中にいます。
2: え、中？じゃあ僕もすぐそっちに行くね。
3: わかりました。あ、カイト、こっちこっち。
4: ごめん、遅くなって。
1: 重点语句，
0: 今天的重点语句是在钟楼里。
3: 時計台の中にいます。
0: 学会了这个说法，你就知道该怎样告诉对方你在哪儿了。先来确认一下重点语句是什么意思。
5: 時計台
0: 是钟楼，
5: 中
0: 是里面。
5: 時計台の中
0: 就是钟楼里，后面的
5: に
0: 是表示处所的助词。
5: います
0: 是动词在
5: いる
0: 的 mas 型。
1: 本课要点，
0: 表示某人的存在或说明某人在哪里用动词
5: います。
1: 我们以前学过あります，它和います有什么区别呢？
5: います
0: 表示人等有生命的物体的存在，而
5: あります
0: 则表示没有生命的物体的存在。
1: 哦，明白了。
0: 要告诉别人你在哪里，先说出你所在的处所的名称，然后加上助词に，接着再说
5: います。
0: 如果要更准确地表达你的方位，可以利用地标建筑等说出你和它的位置关系，就像今天的重点语句这样，在钟楼里。
5: 時計台の中にいます。
0: 要按照这样的语序，地标の位置にいます。
1: 重点语句里的地标是钟楼 Togedai， 位置是里面 Naka， 对吧？
0: 对。
1: 好，下面请大家跟着录音来练习一下发音。
5: Togedai の中にいます。
1: 怎么样，您会说了吗？说说看。
0: 我们来听一段对话，有两个人约好了要见面，其中一个人正在打电话告诉对方他在什么地方。
6: 今どこにいますか？改札の前にいます。
0: 来确认一下绘画的内容。
6: 今どこにいますか？
1: 你现在在哪儿？
5: 今
0: 是现在的意思。询问对方在什么地方可以这样问。
5: どこにいますか？どこ
0: 是疑问词，意思是哪里哪儿。
6: 改札の前にいます。
1: 在检票闸口前面。
5: 改札
0: 是检票闸口，
5: 前
0: 是前面的意思。改札の前是检票闸口前面，に是表示处所的助词。
1: 好，请您把问句后面的答句反复的说一下。
5: 今どこにいますか？改札の前にいます。
1: 试试看，
0: 我们来做一个练习，说说你在哪里。假设你现在在便利店里，便利店是
5: コンビニ。コンビニ
0: 里面，我们刚刚学过是
5: 中。
0: 好，请回答。
3: コンビニの中にいます。
0: 再来做一个练习，假设你在问询处旁边。问询处就是把英语的 information center 简化了之后变成了
5: information information
0: 旁边是
5: 横, 横
0: 好，请回答
3: information の横にいます。
1: 怎么样，您说对了吗？常用语句，
0: 今天的常用语句是星星在电话里对海斗说的这句话，请您把它记住。
3: わかりました。
5: わかりました。
0: 意思是好，用来告诉对方你理解了他所说的话。
1: 请您也跟着录音练习说一下。
5: わかりました。
0: 下面请再听一遍今天的会话。
2: もしもし、タムさん、今どこにいるの？
3: 時計台の中にいます。
2: え、中？じゃあ僕もすぐそっちに行くね。
3: わかりました。あ、カイト、こっちこっち。
4: ごめん、遅くなって。
7: ハルさんの知恵袋。
1: 春奶奶的智慧锦囊，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下日本的便利店。
0: 哎，李一伦，你平时去不去便利店呢？
1: 啊，经常去啊，我常常在便利店买饮料什么的。
0: 嗯，
1: 有时候也会把它作为跟别人碰头的地点。
0: 哦，是吗？
1: 嗯，
0: 的确啊，便利店随处可见，很好找哈。很多便利店呢都是24小时营业，全年无休。既有盒饭、饭团、三明治等鲜食商品，糖果、口香糖、巧克力等小零食，也有茶水、果汁、酒类等饮品，杂志、文具、日用品也一应俱全。另外呢，还出售洗发液、洗衣液、手机、充电器、内衣等等。
1: 啊，真是无所不有啊。
0: 嗯，在便利店还可以使用 ATM 机取款，也可以在这里领取你在网上订购的门票等。如果来日本的话呢，您可以充分的利用便利店。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简明日语就播送到这里。
1: 下期节目，欣欣他们要去参观札幌的冰雪节。
0: 好，听众朋友，下期节目见。
1: 听众朋友们，再见。